0: 在去年2月18号及以后出生的孩子。至于计划下第三项措施，那就是多子女家庭 SG 生活助手补助券，去年已经发放给超过33000名介于1岁至6岁的孩童。女皇镇福华岭一个二房氏族单位近期以54万元转手，是这一个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下替代祖屋中首个转售的二房氏单位，成交价也跻身了今年女皇镇二房氏祖屋转售价的第四高。根据建屋发展局网站公开数据，上述的二房氏单位坐落在 Stratmore Avenue 第53座祖屋4楼到6楼，面积47平方米，屋契始于2020年，目前还剩有93年7个月，在今年6月以54万元转手。福华岭 Four Far Heights 第53座祖屋共有247个单位，其中42个是二房式单位。ERA 产业主要执行官林东荣受访时就说，这个面积较小的祖屋单位能够以高价成交有数个原因，首先是转售单位仍拥有超过93年的剩余屋契，其次是祖屋的地点优越，步行就可以抵达女皇镇地铁站，交通十分便利。新加坡科技巨头东海集团旗下电商平台 Shopee 据报正在全球裁减数百个开发相关岗位，规模相当于虾皮开发团队的约 8%。 这项人手调整发生在东海加大人工智能布局之际，但目前不清楚两者是否直接相关。彭博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这一轮岗位裁减这个星期启动，受影响只能包括了质量保证相关岗位，之后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岗位受影响。由于相关消息尚未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东海发言人同一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并未正面回应，仅说公司会定期的检讨并调整人手需求。发言人也说，这些决定都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对于受任何变动影响的同事，他们承诺将在过渡期间提供支持。
1: 国际新闻，日本国会周三批准一项提案，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皇位继承危机。目前皇位继承人只剩下一名年轻皇太子。法新社报道，日本皇室遵循严格的继承规则，只有男性后裔才能继承皇位。目前德仁天皇的侄子19岁的悠仁亲王是皇室中唯一的年轻男性。为扩大皇位继承范围，日本国会原则上同意修改王室法，并将此议题交给高市早苗，提议将允许王室女性在与平民结婚后保留王室身份，并允许王室收养男性远亲。议长深英介称，他希望法案能够在7月17日日本国会闭幕前获得通过。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3: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7: 记得锁定啊
8: ，Lisa 一定要听啊！
7: 出国旅行这件事情呢，其实呢会让很多很多的家庭呢伤透了脑筋。
0: 是六月学校假期要到了哈，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其实还好，
7: 对，
0: 但是你要一家大小去旅行，那个花费。就可观了，
7: 是就必须要这个拿捏精准，然后呢考虑一下是否呢要去贵的国家还是比较便宜的国家。
0: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呢？因为有些国家当地的消费真的是比较实惠的。
7: 嗯，所以呢就在呢这个2026年全球十大最实惠旅行国家排行榜已经出来了哦。
0: 嗯，是由美国的财经媒体叫 Kiplinger 他们去进行评估还有公布的。
7: 哇，不知道大家呢这个现在听到了会是想到哪一个国家是冠军的榜首？
0: 我觉得可能泰国蛮实惠的，泰国经济实惠。
7: 好的，你竟然说到泰国的话呢，小弟我就来帮你解答哈。泰国排名在全球十大最实惠的旅行国家第三名。
0: 诶，我猜对了啊，这个是差不多了哈。
7: 嗯，
0: 然后呢也看到这个排行榜越南是排名第四的，然后榜首你猜一猜，其实 OK 啦，
7: 我们先讲一下，
0: 还蛮有合理的。
7: 我们先讲一下第五名好了，第五名是南非，第六名是土耳其，第七名是墨西哥，第八名是哥斯达黎加，第九名是葡萄牙，第十名是多米尼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
0: 还差一个，就是第二名，没有想到的、是欧洲国家、波兰 Poland，
7: 很厉害耶。
0: 然后就来到了榜首国家，请浩浩公布
7: 榜首的国家。恭喜，第一名是印尼。
0: 为什么你停这么久？什么事？
7: 我突然间要讲到什么巴厘岛去了。
0: 其实巴淡岛就是印尼的其中一部分嘛，对吗？
7: 嗯，
0: 但是我还蛮怕去印尼国家的。
7: 为什么？
0: 因为我对这个数字相当的不敏感。
7: 哎，
0: 他说什么这买这个水果110万块。还是怎么样子啦，总之我很不会算那个后面很多很多零的。
7: 哦，对，就把它换算来的时候会很难算。
0: 是。
7: 对，所以呢这个也是根据了很多很多的评估啦，那包括的住宿啦，包括日常的餐饮啊，包括的这个消费的水平，也包括了很多订飞机票的价格而定的齁、哦。所以最实惠的旅游团，所以既然你都知道哈是印尼的话，你会想去吗？
0: 我还是不会。
7: 为什么？
0: 那个一个国家旅游实不实惠，从来不是我唯一的考量。
7: 哦、okay ，
0: 像你应该也不会吧？
7: 你可以慢慢，
0: 你不会因为印尼实惠啊，我去，你会吗？
7: 会，我会哦，
0: 你会哦，
7: 我可能会哦，对。
0: 但是当地有没有你想要看的？有没有想要体验的？那个食物是不是你想吃的？
7: 我可以先带你去一个体验的感觉
0: 啊？什么
7: 啊？你12月份跟我去3天2夜的孤儿院的这个旅行，

0: 麻烦你给印尼一点点机会可以吗？这位小朋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认真考虑一下哈。
0: 对，
1: 一般上你在出国选择要去什么国家的时候，你自己好像比较少出国齁。
0: 我自己比较少。
1: 就是台湾，不然就带团。
0: 都是带团比较多。
1: 对啊。
0: 对，那是带团呢，就是自己可以选择，我自己可以选择国家，去哪里、哦、去哪里去哪里、哦、去哪里啊。
1: 像旅行社问你哦，浩浩今年你要带什么团，你要去哪里，你会怎么决定？
0: 我会自己先决定，然后之后呢，请他们也给我几个方案。
1: 怎么决定？你会怎么决定？
0: 第一个，
1: 心中想去的，还是看到很多美美照片，很多朋友去过的？
0: 没有，心中想去的。哦。对。是，然后呢，当然再看看一下，我觉得钱还好啦。嗯，对，这最重要是自己想去什么样的地方，或者是有时候看到电视节目啊，都会介绍嘛，什么旅游节目啊，哎呀，哪里好像很好玩啊，就可以去了。哦，
1: 嗯，我现在目前哈、哦、比较倾向于去我熟悉的地方，我很喜欢的地方，像是台湾啊、韩国啊、哦、日本啊，这些都很喜欢。
0: 但是这常去、啊、
1: 是常去，但是我的另外一方面，我其实这几年还蛮想也喜欢享受去欧洲的。
0: 我以为你要讲我的另外一半呢、欸，哦、我的另外一方面
1: 没有没有没有另外一半，我说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去欧洲哦、其实欧洲我还蛮喜欢的、嗯、因为它的那个吃的第一点我一可能吃七八天的西餐我都没有问题，嗯，我 OK， 然后再来那个天气，如果是凉爽的天气我更喜欢。
0: 欧洲也有分的、啊、欧洲哪里
1: 州哪里啊，
0: 对，你想要去下雪的地方
1: 没有，不需要去到下雪哦，可能可以下雪的地方，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去看一下雪景，那种感觉
0: 很好哎、欸。
1: 或者是我其实是喜欢那一种欧洲城市那种浪漫的氛围。嗯，
0: 我们让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好不好？看听众朋友呢，你这十个地方你会想要去哪一个地方？印尼、波兰、泰国、越南、南非、土耳其、墨西哥、哥斯达黎加、葡萄牙，还有多米尼共和国。嗯，这个是十名的榜首哦。
1: 实惠，也就是说去当地的这个消费水平是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嗯，你会因为这样子而去这些国家吗？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还有 Upper Thomson Road 之间。此外也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的路段，第二条车道车子抛锚了，一直回堵到了 Avenue 12。 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是车多的，同样车多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雨天路滑，小心开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对于前十名的实惠国家，听众朋友的那个感觉是如何的呢？
1: 来，我们看到听众朋友给予我们的这个发送的简讯，好，来看一下，有发送的简讯说梅香，他就发送说，我选泰国，因为吃方面呢适合我，东西便宜又不会很远，天气跟新加坡差不多。
0: 诶，听众朋友对泰国好像都情有独钟哈。Florence 他也说还是喜欢泰国，东西好吃又好逛。
1: 诶，还有一位呢，也就是我们的看一下吴先生，他说他说去云顶啊比较快啊，
0: 去云顶。对，然后呢 ，Benny 说，诶，喜欢台湾，还有泰国很多夜市，主要人文素质也会让人比较放心
1: 啊。东尼就说呢，你喜欢日本和台湾啊、的确，印尼的钱我很头痛啊。他说我是金门人，
0: 对，真的算根本算不到。
1: 有些人好像说后面的那个零不要算就好了，就可以了。
0: 那你还是每一次哈、就要拿手机出来。然后重点是我上一次去的那个不好的经验是，我买一袋水。结果他找了少钱给我，我是拿了就开心的、哦、然后就走了。
1: 小慧就说呢，十个都不在我的这个旅行的名单里面，怎么办呢？他说他想去一趟冰岛，有谁考虑带团？好、我们跟金云讲一下、
0: 对，让于思远带团是吗？
1: 还不错、
0: 秀珍说他就不建议再一次去一下土耳其、也是十个国家之一、因为他上一次去土耳其已经是20多年的事了、那个时候呢土耳其还没有那种热气球升上天、空中的那种
1: 是
0: 然后这一次呢他可能应该是去的话就是希望可以体验一下啦。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两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Mr. Ong， 要不要喝狗啤和小袋？
3: 嗯 ，OK。
4: Mr.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3: 这什么文件？
4: 签我当你的老板。
2: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点小袋哈？
5: 你做得很好。
6: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7: 我的 Mr. Ong 突然问我，从过去的工作你学到了什么，把我给问住了。这个问题还真的需要思考一下。
3: 嗯。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个面试的时候，那个面试官最喜欢问的。
1: 你从过去的时候学到什么？
3: 哎，之前的工作你学到了什么？
1: 啊，
3: 这样子的话应该要怎么回答呢？浩浩会怎么回答？
1: 过去学到什么？学到了很多人情义理，学到了很多人情冷暖，学到了很多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有点官方，
3: 有点广，是不是？
1: 对 啊， 对啊，
3: 官方有点官方，
1: 嗯，
3: 但是他就是不想要看听你官方的东西，哎，
1: 哦，
3: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说出一些
1: 比较那个刺激一点的，哦，学到人性的险恶？
3: 哎呦，
1: 对不对？
3: 哎呦，但很多时候哈，东西都是说话的艺术。你可以说，从上一间公司我学到什么？我学到了，我看到了人性的险恶。但是你讲了这个东西之后，你要懂得如何转回来，
1: 嗯，
3: 你说我看到了人性的险恶，然后呢我也看到了人性的真善美，
1: 好的跟不好的都看到，
3: 对，我学会我们要专注那个好的东西，坏的如果可以避开我们就避，然后不要跟这些人接触。哇，你看这样子的答案是不是哇加分，于思远十分这样
1: 啊，而且我听我朋友说这间公司都非常的友善，
3: 哦，
1: 这间公司的福利也非常的好。
3: 你是说现在的这家公司，
1: 嗯，工作都非常的开心，所以我想要来尝试一下。
3: 嗯，
1: 哇哦。
3: 对于过去的工作你学到了什么，大家可能可以找一些比较具体的能力来说，
1: 可能
3: 例如
1: 人的方面也好，然后公司的一些上班环境也好，对不对？
3: 嗯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他的福利也好，
3: 哦，
1: 嗯，
3: 可能我们可以从能力方面，我学到了这个运用可能声音的技巧，这是从工作中，然后呢你也可以说，哎，从我的老板的身上，哦，我学到了什么，哦，我学到了要做一件事情要坚持，
1: 嗯，
3: 要努力，要放进那个100%的努力，然后呢，你也可以说一说，哦，从我同事身边我学到了什么，
1: 是，
3: 所以这个答案可以千百种，也可以千百种方面了哈。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同样我们要抛给听众了哈。今天的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我们要问听众，从过去的工作你学到了什么呢？
1: 88550963。
8: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Tampines Avenue 10往 Avenue 5的方向，在过了 Avenue 9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以下两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的路段，还有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OK。
2: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
1: 不可以。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5: 我的 Mr. Ong 突然问我，从过去的工作你学到了什么，把我给问住了。这个问题还真的需要思考一下。
1: 这位听众的 Mr. Ong 抛给他的问题，同样我们要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6: 是，
1: 从过去的工作你学到了什么呢？
6: 松成呢就说，从我一路以来的工作告诉我，与其做一个事事都做工的万应工，不如呢在对的时间内呢和人事上做一件好事。
1: 听众秀珍就说，上一份工作呢算是把他的这个沟通的技巧给带上来了，而且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对人、对年轻的、对老的，他觉得他的沟通方面都增强了，而且这对他相当重要。
6: 小慧他说，他学到了冷处理事情，更稳重、更有条理的处理方式。
1: 东尼说，从过去的公司他学会了说不，因为什么事都说 yes 会很累。
6: Gary 就说呢，解决问题最重要，说太多没有用啊。记得呢，某年我在一个会议上帮老板争取了争取到不用 3D 在我们的工程上，然后也开发商呢同事呢用 2D 就好，老板很开心。
1: 他从上一份工作学到了如何解决问题。
6: 是，
1: 其实在工作上我们其实可以学习的是很多的，那个技能就有软技能有硬技能，人的方面呢可以跟你的上司学习，可以跟你身边的同事学习，甚至我常常觉得现在新进的这些实习生妹妹，从他们身上我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也很喜欢问他们，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年轻人到底对这一件事情、人事物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6: 每次实习生妹妹来，我都会问他们说，在这边开心吗？这边有没有比之前你去实习的地方好啊？这样子啊。对。
1: 然后他们的回答会是怎么样？
6: 大致上都是好的。
1: OK 啊。
6: 大致上都是好的。然后好像包括我们这一次的雨桐妹妹就说，比之前的还好，她之前也是有去不同领域的去实习过。
1: OK。
6: 对，我说还喜欢吗？我都会问还喜欢吗？她说喜欢这样子哦。对。所以有时候也是可以回答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了。比如说我学习到了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问题时呢可以找方法解决啊，而不是找理由来解释。我觉得这样的回答可能老板会觉得你有成长的感觉，
1: 有担当，
6: 对，
1: 而且勇于面对你的做错的东西。
6: 是，那如果呢，譬如说你去到那个是个比较有团队需要团队的地方呢，你可能也是会可以讲说，我学会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啊，然后再优秀的人也需要别人的配合与支持。
1: 因为一个人不能完全把所有工作给做完。
6: 对，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ampines Avenue 10往 Avenue 5的方向，过了 Avenue 9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处也有车子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早晨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思源，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科技巨头 SpaceX 星期五正式的登陆美国股市，公司近期也开始在新加坡招兵买马，或进一步的扩大旗下星链 Starlink 业务团队规模。根据联合早报了解， SpaceX 在新加坡正招聘多个职位，包括了星链团队、供应商、开发工程师和经理、亚太地区的资深会计师以及亚太地区高级卫星政策经理等。此外，同样隶属马斯克名下，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并入 SpaceX 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目前也在新加坡继续的招聘人才。针对 SpaceX 的举动，今年四月刚成立的新加坡航天局发言人在回复联合早报时就说，当局将致力于支持新加坡航天产业蓬勃发展，培养强大的人才储备，吸引全球的航天业在新加坡设立基地，以此为跳板，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本地越来越多人加入了退休辅助计划，以享有税务优惠。存户人数和总存款额去年双双增长了，以现金形式储存的占比上升了21%。由于现金回报率较低，受访的理财专家就建议存户善用户头资金进行投资，以争取更高的长期回报。我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退休辅助计划 SRS 总存款额为238亿8000万元，同比增长 16%， 增幅高于前一年的 11.7%。存户人数达到了51万多人，同比增长 10.6%， 增幅也高于前一年的 9.3%。 政府于2001年推行退休辅助计划，这是一项自愿性质的退休储蓄计划，与强制性的公积金制度相辅相成。 SRS 存款可用来购买各类的投资产品，包括了保单、信托单位还有股票等。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地铁站定在7月12号启动，三名本地的艺术家通过陆路交通管理局的艺术之旅计划，为吉宝站、广东名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完成了独一无二的站内艺术作品。负责吉宝站艺术创作的是持有建筑师执照的艺术家许吉宝。为了这项设计，他花了不少心思去了解吉宝一带的历史还有时代变迁。他受访时说，无论是19世纪的小码头，还是目前的集装箱国际大港，吉宝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大多数人对吉宝的印象也只限于他作为港口的角色。许吉宝指出，在吉宝码头开辟之前，这一带曾是一片红树林，也是传说中龙牙门石块的所在位置。未来这一区还将改头换面，填海造地，为南部滨水区的这个项目铺路。电子付款系统 PayNow 停用昵称功能，改以 X 来遮盖部分的姓名，闹出了不少笑话。有网民就反映，名字变成了儿童不宜的敏感词汇。为防堵冒名诈骗，新加坡银行工会宣布从上个星期六起停用 PayNow 的昵称功能，公众付款时可看到收款人注册银行户头的部分真实姓名。根据银行工会早前的宣布，用户不能自行的决定名字中哪些字母会被遮盖，也不能要求做更改。隐藏名字将由 PayNow 的运营方及相关的银行处理。新加坡工会银行工会的常务主任洪爱文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选用 X 来遮盖是因为它广泛被视为隐藏或缺失的符号，视觉上也类似于划掉标记。目前参与 PayNow 服务的29家机构当中，并非所有相关机构都支持特殊的字符，因此工会才决定以字母来替代。
2: 国际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更多的攻击。路透社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媒发布消息称，这次空袭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回应。声明也补充说，空袭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时15分开始，也就是德黑兰时间凌晨12时45分。这次袭击是双方空袭升级的最新进展，有可能引发全面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四月初双方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之后暂时停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1: 榴莲季，榴莲季，大家现在都很想吃榴莲，
0: 尤其看了我们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之后，是不是更想要吃榴莲了呢？
1: 是的，在我们7月19号即将要出发的3天2夜，
0: 榴莲忘返还有 Euphoria 之旅，那是只要439元起哦。
1: 哇、wow, 这个入住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的客房，还可以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吃到饱，
0: 再送你 Euphoria， 它是一个花卉玻璃屋的门票，让你去打卡全马来西亚最大的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的美食，还有美食的午餐，再加上王天才以及丽美主持的晚宴，还有幸运抽奖哦。
0: 诶，我想一想，我很久没有去云顶了嘞。其实云顶可以大概需要几天啊？一个周末可以去吗？
1: 就真的3天2夜就可以了，
0: 3天2夜
1: 或4天3夜其实也可以。
0: 诶，也就是明天下午之后我出发，7天晚上回来还来得及？
1: 这么空闲啊？
0: 不是这么空闲，就是你看立刻年龄放假，然后之后就到你得要回台湾嘛。那我就要等到6月尾啊，也就是还有蛮久的时间、所以我其实可以放自己一个长周末的假期。
1: 那你就去新山走走就好啦。
0: 新山走走、也行也行也行，但是我真的很久没有去云顶，可能有10多年了。我以前小时候年一年都去，每一年都去。
1: 要不然你就是7月19号一起出发吧。
0: 7月19号太久了啦，
1: 对不对？
0: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应该去了其他国家。
1: 而且呢，预订房间的朋友呢还可以呢减50元的哦。
0: 是全程的 SVIP 巴士接送，你可以拨打 WTS Travel 的热线64668558，这个7月19号就跟我们 UFM 的DJ 丽梅以及王田才去一趟流连忘返 Euphoria 之旅，名人有限，马上就行动吧。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让我刷新路交局的页面，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In New Avenue 之后 SLE 往 BKE 方向，在宜顺之后车子抛锚了。这个路段也发生了车祸呢，是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7: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8: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7: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8: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7: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8: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元，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可不可以在波士塔里问你？
6: 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韩咏梅。
3: 你好，我是洪一婷。
2: 哎，一婷，我们来讲一个有趣一点的题目吧，不然我们整天讲严肃的题目，其实听中文大概也会听得觉得有点太硬邦邦了。我今天决定讲给阿嬷的情书。我上周去了中国一趟，我就直捣黄龙去了汕头嘛。我当然我不是为了电影而去，我很早就买了机票。据说这个戏很好看，在去之前我也做了功课，确实很好看。而且在汕头看呢，可以看原汁原味的潮州话版本。我就不要在这里剧透了。
3: 可能要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是讲什么故事、啊。
2: 对对，
3: 可能有些人还不是很清楚，只是一直听到这个名字。
2: 对对，而且可能有些人会误会，以为哦，真的是阿公写给阿嬷的情书，其实不是的、啊。好，这个是一个很曲折的故事啊。它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些情书不是阿公写给阿嬷的、哦。谁写的话，大家其实做一下功课就知道。而且我真的不要剧透，大家会比较感动。就这个戏里面，真的看完了之后，从戏院出来，我的感受是，它真的传达一种人性的真善美。它里面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有些亲戚啦，在中国他们原本的那个家乡的那个那些亲戚啊，也有来要求东西的，因为两地生活水平差很远，然后这边的长辈也会节衣素食的
3: 寄钱
2: 回去，然后就会要写信，然后就有信来，而且当年哦，真的是信很慢，对不对？那个信要坐飞机来的信很贵，坐船来的信比较便宜，可能一封信会上个月写，这个月才收到，所以那样的一种经历啊，确实是能够让人家带回一些当年阿公时代，然后怎么样的那个故事，它传达了一种当年的阿公来到，当这个戏里面讲是去泰国了。他碰到的一些乡情，一些同乡之间的感情，还有一些在泰国土生土长或者在泰国已经落地生根的很淳朴的人，对一种大家都是来自潮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的一种帮助，我觉得这些部分是人性的真善美。
3: 觉得这个用原声播出对于这个你感受这部戏其实它的影响有多大？
2: OK， 我自己不是潮州人，潮州话我听懂一点，听不懂一点。这个戏里面其实用的不只是我们习惯的潮州话，因为它里面用汕头话，用潮安话，用潮阳话。潮阳话有些听起来还很像海南话，汕头那边我听人家讲一些话，很像海南话，细听其实还是潮州话。所以它其实即使是一个潮汕方言啊，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口音的。不过这个其实不太影响你看那个戏，就好像我们看韩剧，我其实韩剧一句都听不懂，对不对？我看少说20部韩剧啊，连续剧哎，还是听不懂韩，因为我们看字幕嘛。所以潮州话这个原声不会影响你听不懂潮州话，这不会影响你看原声的，因为你还是会听到那个声音，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然后你会看那个字幕会理解，
3: 所以我们也看到，当然民间有很多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原声播出？可能大家都希望，所以在想说，可能官方的立场来讲的话，当然他可能一些特定的场合啊，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他会允许你方言播出，但是在一般院线播放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必须遵守这个我们的国家政策，其实还是必须以华语播出啦。
2: 我自己觉得，看过的人觉得，用华语播出，我也想去看看那个华语译成什么样子。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球真的是在当局那里啊，他们来决定要不要允许用方言原声播出，而且允许多少场次。但是如果你问我会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其实以这部戏来讲哦，不妨让多一点院线，或者多一些地方，或者多一些特定的场合可以用方言原声播出。我们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方言节目的政策，是因为我们担心大家学方言会影响对华文的学习嘛？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都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的事，所以那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再看这个政策到底还实不实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5颗星，恭喜全部的星座可以得到4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听众说，好多地方都下倾盆大雨了哈，开车要小心。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 Innew Avenue 之后，你看到了 Amokyo Avenue 6往 Avenue 9的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了。以下两个阶段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还有 Dairy Farm Road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还有 Lower Delta Road 之间。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啊，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 SHE 的歌曲《热带雨林》。现在看起来哈，全岛应该是都在下倾盆大雨了哈。该收衣的收衣，该开车小心的小心。然后呢，浩浩还有其他的叮嘱吗？
1: 该带雨具的一定要带雨具，尤其是最近哈。
0: 9:46应该是已经都出门了，该上班的人。
1: 应该OK 咯，那不想带的就不要带咯。
0: 那不想带怎么办？
1: 但是我跟
0: 你被大雨淋湿吧。
1: 但是我们新加坡真的是很好，在比起其他国家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0: 有盖走廊。
1: 有盖走廊，这个是最棒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食物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很重要，然后而且有自己的偏好。
1: 哎，懂吃懂吃，你自己也知道嘛，民以食为天。
0: 是，而且你好，你可能长时间没有吃到你熟悉的味道，还喜欢的味道，你会有那种落寞感，
1: 会想念。
0: 是，因为世界杯要开打了嘛，然后呢，挪威的这个足球队，据说飞去美国的时候带了300公斤的鱼，116公斤的芝士，还有6000个橙飞往美国，为了让球员吃得安心，还安排了3位挪威顶级名厨跟着他们一起飞。
1: 哇，这根本就是总统级别的诶，自己的厨师，然后自己要吃的东西。对，
0: 有点夸张齁，会不会？
1: 这也有时候你看你怎么样想呢，为了球员的安全的这个食物的安全嘛，不要
0: 对
1: 食物中毒。
0: 哦、第一点考量是食物安全，再来考量到是那个食物的熟悉度。
1: 对，然后他们要补给营养啊，所以他必须要这样的完备那设备，对不对？然后就也不错啦，但只是说不能吃到当地的美食啊。
0: 哦，对哦。但是可能当地美食，吃当地美食又有另外一层的考虑，就是可能他们吃不习惯会拉肚子闹肚子。欸，那怎么踢球呢？
1: 啊，对，
0: 脚软了。
1: 哎，这个就好像月光赛的琉璃恋人在彩排的时候，你看，我把你们大家喂了饱饱的，每天都有零食吃，
0: 然后
1: 每天都有什么东西吃，然后在进剧场之后呢，你看有豆花啦，还有各界送的燕窝啦，
0: 是还好，坚持把我们喂得饱饱的，因为这个过程哦相当的辛苦。
1: 是，
0: 即便是吃成这样子，我那几天还是继续的瘦下去
1: 了。嗯，然后大家也就是吃一样的东西呀，食材不够。够就加食材啊，对不对？
0: Andrew甚至说演到最后那个裤子都松了，这么夸张，我也是有感觉。
1: 所以就是啊，我觉得安全最重要啦。这个、
0: 吃的这各方面哈，
1: 对，要食物呢，这尤其是在这个这个阶段方面呢，所以要非常的控制。所以我觉得那些足球员啊，应该也是很幸福的、啊，因为他们吃他们自己喜欢吃的，然后也不需要再担心说，哎，这餐要吃什么，下一餐要吃什么，或者是挑食，或者是营养不足。对不对？
0: 我觉得与其说带食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要带调味料。像如果什么新加坡的团队要飞去美国，你不需要带鱼，不需要带什么鸡肉，你其实应该要带的是什么阿桑酱汁啦，什么那种咖喱叶啦，咖喱粉啦。
1: 那鱼可能他不喜欢吃的鱼啊。
0: 哦，那也是，
1: 对对，
0: 鱼的那个质量还有肉质其实也是会有不一样的。
1: 是 啊，
0: 你可能要带什么酱油啦，蒜蓉酱啦，本地的那种鸡饭的辣椒酱啦，这些对我来说更重要。
1: 所以带自己习惯的还是比较好一点点。
0: 是。浩浩出国会最想念新加坡哪一样美食吗？
1: 哇，巴古德
0: 啊，真的哈，
1: 海南鸡饭。
0: 但我们到目前为止有去吃过巴古德吗？
1: 好像还没有齁。
0: 但鸡饭肯定是会想念的。
1: 是。
0: 我有一次好像是年轻的时候去澳洲，可能2个星期吧，大概小四十多岁的时候回来，你猜我最想要吃的是什么？
1: 什么？
0: 炒粿条。
1: 哇哦。对，一定会想念自己家乡的味道啦。因为是已经是习惯了。所以这些足球员我觉得他们也是习惯问题啦。对。就只是说这些东西要运过去，哇，也是那个要花费很多很多的
0: 花费，还有麻烦，我觉得国家都可以那个叫什么津贴一下。因为这些人是真的是要去为国争光的，
1: 是，
0: 如果把他们照顾好，他们赢了个世界杯回来，
1: 哇，
0: 哎呀，这个钱就花得值得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Upper Cross Street 往 New Bridge Road 的方向，在 South Bridge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Old Jurong Road 还有 Dairy Farm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早晨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源。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一项为帮助育有三个或更多孩子家庭而推出的计划，在去年二月推出后的第一年里，有约5000名孩童获得10000元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他们的母亲则获得5000元的保健储蓄补助金。多子女家庭计划去年二月18号启动，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和多子女家庭保健储蓄补助金是这项计划三大措施的其中两项。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星期三向联合早报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和多子女家庭保健储蓄补助金已经汇集约5000名在去年二月18号及以后出生的孩子。至于计划下第三项措施，那就是多子女家庭 SG 生活助手补助券，去年已经发放给超过33000名介于1岁至6岁的孩童。女皇镇福华岭一个二房氏族单位近期以54万元转手，是这一个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下替代祖屋中首个转售的二房氏单位，成交价也跻身了今年女皇镇二房氏族转售价的第四高。根据建屋发展局网站公开数据，上述的二房氏单位坐落在 Stratmore Avenue 第53座祖屋4楼到6楼，面积47平方米，屋契始于2020年，目前还剩有93年7个月，在今年6月以54万元转手。福华岭 Forfa Heights 第53座祖屋共有247个单位，其中42个是二房式单位。ERA 产业主要执行官林东荣受访时就说，这个面积较小的祖屋单位能够以高价成交有数个原因，首先是转售单位仍拥有超过93年的剩余屋契，其次是祖屋的地点优越，步行就可以抵达女皇镇地铁站，交通十分便利。世界杯热潮在新加坡掀起，有狂热球迷花了4000多元一口气买下全部40多款各国球队的球衣。这名球迷是在连锁体育用品零售商 Western Corp 位于女皇道购物中心的分店消费。Western Corp 的足球部门总管阿米乔普拉受访时就说，世界杯的球衣一直就非常受欢迎，不仅是球迷热衷购买，还有许多人把球衣视为收藏品。除了实体门店，世界杯热潮也带动了网络销售，电商平台 Shopee 新加坡总监蔡高仁在答复询问时就透露，今年1月至4月之间，在平台上搜索世界杯以及世界杯球衣一的次数增加了超过5倍，世界杯球衣的销量也增长近8倍。此外，蔡高仁说，许多的消费者相信也为在家观赛或举办观赛派对做准备，电视机的销量环比增长了近27%。
2: 国际新闻，伊朗媒体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国船只发起打击，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报道称，初步报告显示，两艘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舰船违规，因此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邮轮和商船通行，并称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遭到射击。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指出，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也遭到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之前指出，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更多的打击，这次袭击是双方空袭升级的最新进展，有可能再次引发全面战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林东松带来的歌曲《爱情大梦》，之前有曾宝仪的《没有人》。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有人有人，星期一到星期五10点到2点，肯定有我德明，愿你自得其乐。这时候你也是不是自得其乐呀？立方，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忙吗？这粽子是你裹的吗？哦，不是不是，买的是一个娘惹粽啊，8.8块，好吃吗？味道如何？最近在963的，应该是脸书哈，应该是昨天还是两天前放上网的，上传的，就是我们名人说完话的三位啊，国贤、佩芬还有我德明，我们就去学包粽子，尝试去包粽子哈，哎，真的很难哎，但是呢，那位包粽子的阿姨师傅我厉害了。听说他一分钟可以不晓得包多少个，诶，看他这么的灵活，这么的轻巧，那么的看似容易，但是自己来做的时候，你去看我们的视频，我们三个人有点这个鸡手鸭脚的哈。如果我是那个导师的话呢，应该在那里翻白眼了。Hello Vincent TSS， 还有美玲 Kenneth， 另外是 Patricia Daniel 和东尼 LC 冲。星期四早安早安，排幕了。今天星期四早上是湿漉漉的哈，但是也是凉凉的。雨停了吗？大多数地方应该是雨停了，如果没有的话呢，应该会一直到上午较晚时候吧。希望之后今天全天下来是多云天，但是是凉凉的一天。当然在路上开车也要小心了哈，放慢驾速，和前面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我们说啊，这个什么东西适可而止，少量就好，特别是这么多日子以来，我们都认为说少量饮酒对身体健康有益啊。但是啊，最近这些年来也有不少人在挑战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最新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而且算是大型的研究，就告诉我们了，酒精和很多的疾病风险是有关联的，即使是低量饮酒，就喝那么一点点，还是可能对一些疾病产生有限的这个作用啊，或者是说保护的作用，说不定还会有反效果。也就是说，即便你有你只是少量饮酒，但是如果你身带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可能这个少量的酒精也会影响到健康啊。但是酒量一旦增加啊，有些朋友我也听闻过，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就每天一小杯一小杯，慢慢的就变成大小，一大杯，然后就变成一杯，变成两杯，慢慢的，一旦增加的话，这个健康风险也会跟着上升。所以啊，不存在这绝对安全的饮酒剂量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样的说法是在6月份这个月份最新发表在这国际医学期刊叫做 Nature Health 的一项大型研究的报告数据，供大家做参考。

0: 林慧萍的说时依旧，10:21，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来看 CTE 和 BKE， 这里交通繁忙，特别是往 AYE 方向的 CTE， 从 Balestier Road 开始到 PRE 张仪这个路段的 CTE， BKE 往 PRE KJE 和 SLE 之间的 BKE 车也多。刚接到消息，和乐路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往于东玄街方向过了 New Market Road 的和乐路 Havelock Road， 请避开第六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心洁同一个星空下。之前快乐颂庾澄庆的歌，十点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1号，星期四，农历是4月26。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位朋友平时比较少见到你，你的名字叫 Sub， 再来是陈先生 David， 还有 Mike 秀珍，亚平和 Joy 也来打卡了。星期四早安，没今天有晨光，我还以为今天一早就是下雨天呢。还有博平和小慧早。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10:40了，路上开车注意一下。之前说到有交通事故，接到另外一个消息 ,PRE 这里也有交通事故，那是往张仪方向，就在 KPE 出口的 PRE, 小心。那么在 PRE 呢，同样的往大石方向，就在 KPE ECP 的出口这里也有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五条车道，小心开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至理名言。

0: 至理名言，今天我们来说说哄这回事。哄骗的哄，特别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里面，我们常说去哄哄他了。特别男生去哄女生嘛，那是自然的。很多人会把这哄啊，简单看成是一种讨好啊，认错啊，送礼物啊，甚至是敷衍就好了，没有原则的一种退让。哄就是这么而已吗？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再深一层的视角来看呢，哄的本质从来不是为了解决表面上的一些对或错的问题，而是一种属于高质量的情绪摆渡，又或者是安全感的重新建构。如果把哄这件事情我们把它解析来看的话，底层其实藏着几个非常深刻的一种心理学的逻辑。怎么说呢？首先，哄的本质是建立在情绪的一个容器里面。有位心理学大师，他是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容器，英语叫做 containing。 当一个人在关系里面生气了，或者是受到委屈，甚至哭闹啊，甚至无理取闹，这个时候啊，他此时此刻的神经系统啊，是属于崩溃的，是属于失控的。那要怎么办呢？身体里面呢，是充斥着大量的负面情绪，而且是属于一种垃圾情绪，连他自己本身呢也无法消化，只能透过做或者是发脾气向外投射。这个时候啊，懂得哄的人呢，本质上是在用自己的心理空间去挡对方的情绪容器，当对方的情绪容器。也换句话说啊，应该就是他的对方的一个垃圾桶，情绪垃圾桶。当然，这样是用逻辑去对抗情绪了，非但接不住对方啊，反而会引发第二次的爆炸。如果我们不会哄的话，那如果懂得哄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举动是在向对方的大脑传递一个信息，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的负面情绪我不会销毁，不会被这些情绪销毁，我足够强大，可以稳稳的接住你，包括了你这些情绪。再来啊，心理学上有一个防御机制叫做退行。当一个成年人在现实世界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受到伤害的时候，他的心理年龄啊，其实会在转瞬间倒退，甚至倒退到婴儿时期。我们都说了，婴儿是不讲逻辑的，也不跟你讲道理的。婴儿哭闹不是因为他不讲道理，而是因为他饿了、冷了、痛了，还是害怕了。这里这些都是一种情绪，所以啊，哄的本质呢，就是一种精神的哺乳，让对方有安全感，情绪方面得以舒坦。当我们用温柔的语气、专注的眼神、包容的这个肢体接触，像拥抱啊、摸摸头啊，去对待一个正在生气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扮演一个完美的母职，妈妈的角色，绕过了他成年人理性的这个防线，直接去安抚他内心那个退化到婴儿的受惊受怕的小孩，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第三个解释呢，很多时候对方跟我们吵架，生闷气，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吗？当然不是。其实呢，他心里非常的明白，心知肚明啊，但是纯粹也是在那里闹情绪。那为什么要继续闹呢？因为他在等着我们去哄他。心理学上啊，这是一场关于依附安全感的一种试探，而且是极需要的一种试探。对方的潜意识啊，在问你一个问题了：如果我现在不完美，我不可爱了，我正在无理取闹了，你还愿意接受我吗？你还爱我吗？还关心我吗？还是不要我了？这个时候啊，当如果我们可以放下这个架子去哄他的那一刻呢，其实是在用行动来做出一个强而有力的宣告。那就是在我们的这段关系里面，你的感受比远比 这件事情的对或错来得重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许志安、韩红，希望在人间，10:49。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给阿妈的情书，确实很好看，而且在上头看呢，可以看原汁原味的潮州话版本。这个是一个很曲折的故事啊，它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些情书不是阿公写给阿妈的。
3: 民间有很多在想说，诶，是不是可以原声播出，可能大家都希望，可能官方的立场来讲的话，当然它可能一些特定的场合啊，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它会允许你方言播出，但是在一般院线播放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必须遵守这个我们的国家政策，其实还是必须以华语播出啦。
2: 我们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方言节目的政策，是因为我们担心大家学方言会影响对华文的学习吗？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那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在看这个政策到底还实不实际。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两位老总，一位就是咏梅，另外一位是依婷，说的就是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信。从这部电影给阿嬷的信来看看本地的方言政策，时至今日2026年了，还是何时宜吗？两位的讨论将在稍后12:15老总 group chat 一起来听听。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希望刚才的至理名言您听了还喜欢。早安 Wendy 还有 Vanessa， 另外是云芳和小伟，赵红也来打卡了，还有松城。秀珍就说了，对于这哄啊，他完全认同，女生嘛，有一个爱着你的男人，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来哄你，生气的时候来哄你啊，那是很幸福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啊，真正的哄啊，是属于一种很高级别的情感流动啊。我们就不要再把哄当成是一种委屈、很憋屈的妥协了吧。你看，我们还是很小的时候，婴儿的时候，爸妈哄着我们哈，他会觉得很委屈吗？不会啊。他觉得在退让吗？不会啊。纯粹的就是一份爱。一个真正愿意而且懂得去哄他的伴侣、另外一半的人啊，绝对不是关系里面的弱者，反而他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啊，这个心理能量够足、够强、心智够成熟的一个掌权人，他有能力向下兼容对方的这个脆弱，也有这个格局去包容对方的各式各样的面向，包括了他的阴暗面。

说到包容，有听众朋友说啊，很有同感，因为自己本身是一名看护者，家里的老人家有时发脾气啊，真的很难应付啊，所以这个时候，哎，哄一哄，其实更显示了你的包容、你的度、你的量，还有你对他的爱。

0: 看来这份爱情来的有点早，因为歌名是九月的爱情，方志耀的一首歌，之前当然是月欢的歌鸳鸯锦。这个时候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了，雨天路滑比较多状况啊，交通事故也多了。 PR1 往张仪方向的 PR1 过了罗尼路有交通事故，在同样是 PR1 往张仪方向，在 Inno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注意
1: 963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就说了，哎，雨过天晴了，这里大白窑啊也是昏昏暗暗的。气象局是预测下来的一两个小时还是全岛一些地方有小雨，之后应该就会雨停转为多云的天气了。今天是24到33度的气温。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科技巨头 SpaceX 星期五正式登陆美国股市，公司近期也开始在我国招兵买马，又或是进一步扩大旗下星联 Starlink 业务团队规模。据联合早报的了解， SpaceX 在新加坡正招聘多个职位，那就包括了星链团队、供应商、开发工程师和经理、亚太地区资深会计师以及亚太地区高级卫星政策经理等。此外，同样隶属马斯克名下，今年早些时候已经被并入 SpaceX 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目前也在我国继续招聘人才。针对 SpaceX 的举动，今年四月刚成立的新加坡航天局发言人回复联合早报说，当局将致力于支持新加坡航天产业蓬勃发展，培养强大人才储备，吸引全球航天企业在新加坡设立基地，以此为跳板，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为了协助本地回教夫妇应对婚后的生活和育儿挑战，当局扩大婚姻与家庭支援网络，包括了为有需要的夫妻提供更多面对面辅导课程，并在四所回教堂安排家庭发展官员，提供更便捷的咨询和转介服务。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昨天在回教婚姻注册局举行的回教婚姻宣誓官与助理宣誓官委任的与表彰仪式上宣布，扩大与你同在计划，通过加强婚姻辅导和家庭支援服务，协助回教夫妇在人生不同阶段建立稳固家庭。为进一步加强对回教夫妇和家庭的支持，当局也将从六月起推出多项新措施。费绍尔也宣布建设坚韧与启发家庭计划正式纳入与你同在计划，并且由回教专业人士协会负责推行，帮助回教夫妻为迎接新生命和承担父母责任做好准备。因为涉及全岛一系列大耳聋骚扰案件，25岁男子落网，他在今天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在6月2号到8号期间，警方接获了全岛多起大耳聋骚扰案的通报，多个住宅单位的大门被人用脚踏车锁给锁上了，门外还留有讨债的纸条。经过实地调查及调阅警方电眼画面之后，来自雾洛警署、雾兰警署和红帽桥警署的警员随后锁定涉案男子的身份。警方6月9号将他逮捕归案，并起获了一个黑色脚踏车锁和一台手机作为证物。男子在今天在抵触放贷人法令之下被控上法庭。警方强调，对大耳聋骚扰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凡是蓄意破坏公物、扰乱公共安全、安宁和治安的人将依法严惩。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之后，油价飙升，伊朗也宣布暂停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给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停火协议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彭博社报道，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星期三收涨了超过 2%，星期四一度再涨 4%， 交易价格突破每桶$93，布伦特原油收盘价近$93。美方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美国军方指出，已经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在这之前，特朗普指责德黑兰拖延临时和平协议谈判，德黑兰方面则将坚决抵制任何的威胁。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协助200多艘商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使超过1亿桶的原油顺利进入市场。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陶喆22。
1: 如果是以年龄来说的话，他的一倍44，还是比我年轻啊。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今天是星期四，自得其乐。早安，慧斌，还有 Puchai Daniel Leong， 也看到你 Daniel Charlotte。沙乐写了一段话哈，等一下我再来看看一下。再来是傅女士，还有诗云、Kelly、Peter Go 和金莲。Peter 也说了，雨过天晴，哪里呢 ？Chua Chu Kang 这里，也看到了你的简讯了，是宫墙是吧？阿姑，如果没看错的话是。还有 Jessica 和 Docker， 早早早，今天。星期四嘛，这个小时第二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其实叫名人会。今天请来的这位朋友是老朋友，刚才提到的这个年龄岁数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啊，讲的就是人过半百，但是呢，对今天的嘉宾来说，他在舞台上依旧精彩。他是一位舞蹈员，他叫陈君明，本地的一名舞蹈家。歌曲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虽然啊，这个50岁了，人生下半场，但是哈，还是可以逐梦的，还是可以发挥自己所长。苏慧伦的歌曲之后，黄色月亮，脸书直播也会进行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陈俊明，很少叫他陈俊明博士，但是他确实是，除了是陈俊明博士之外，重要的是他是我国的一位著名舞蹈家、编舞家，也是一位积极推广文化的本地艺术家，也是欧剧场。可能等一下要跟他求证一下 Odyssey Dance Theater 的创办人。那么多年来啊，他就是以这创新舞蹈的创作、国际文化交流还有艺术教育闻名的，很重要的就是推动本地的舞蹈。他也是一位我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你好君明，欢迎来到津津乐道。
1: 非常谢谢你德明，非常有幸的跟老朋友一起座谈。
0: 是这些年来都联系啊，那么他也不时邀请我到他 Odyssey Dance Theater 主办的一些晚宴啦，或者是一些呈现啊报告哈，就可以看到他这么多年的努力了。那今天请他来节目，最主要就是要介绍这位武林高手。他刚才自己也说了，这个武林高手，这武有两个武，一个是舞蹈的武，毋庸置疑，另外一个武是
1: 50岁，对，老了
0: 50加加。其实你在3年前就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50岁以后的精彩。那个时候我就想安排你了，因为我还差你一岁，那个时候我还没到50岁，不能。但是今天我们两个都已经过半百了，加起来都超过100岁了哈。刚好来谈这个话题，我觉得蛮好的。我们两个都是爱挑战身体极限的人，我喜欢长跑，但是你更厉害。50岁之后重穿上你的舞鞋，然后重登这个舞台翩翩起舞。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是觉得说我要自我突破，还是你要证明其实年过50还是可以在舞台上发光的？
1: 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想说证明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多时候跟着人生的步伐去走。2022年的时候，我就设定了将自己一个范围，让自己突破自己，可以以独舞身份再重现舞台。
0: 独舞的身份。
1: 那时候2022到2024年的时候，每一年都有一台晚宴，由我自己亲身挑这个大梁跳独舞。尤其在新加坡，男性跳独舞50之后跳独稀有，真的是太少了。
0: 今天我在澡房洗澡的时候，我还在想其他要添加的问题，虽然之前已经给了你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多半不会问到了。在国际舞台上，像年过半百就50岁以后的舞者，特别是男舞者，普遍吗？你说新加坡是很少的。
1: 其实在国际上，男舞者本来就是稀有品种，加50更加稀有。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大的挑战，尤其在男生，尤其在50之后，你要顾及家庭、事业、身体状态，
0: 挑战体能，
1: 对，
0: 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吗？
1: 对，我想说可能也不是说挑战，而是希望说有办法延续自己的人生艺术生命。那我想艺术生命的继续应该是怎么样，那还是以身作则，用身体说话。所以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如何用自己的身体从

0: 说如此如何用自己的身体跟人更多的接触，但同时用人来发展更多细微还是比较微妙的一个人性的关系的发展。
1: 所以用身体来说故事，这故事里面也传达了一些很深个人的生活体验、人生的观念。那么其实我们说不管是做些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确实是有一些难度的。像居民最近就在练舞的时候就不小心伤了自己的这的脚踝，对吗？
0: 对对，
1: 这是蛮普遍的吗？
0: 我觉得也不是说普遍不普遍，而是说当你有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你怎么以一个比较平常性的心态，正面的一个力量来突发自己说没关系，两个月后休息，为了更长的路。那也是让我沉淀一下，看看细微，把东西放下来，慢下来，观察四周围。那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个人生的享受。那五十过后其实我在做的就是享受，享受回顾过去，怎么珍惜当下，如何展望未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当一个比较成熟的舞者的话，如何鼓励在比较身旁的朋友也好，还是在舞台下看我们的观众，激发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说艺术本来就是一个很光芒色彩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如何贴近民众，更贴近自己的心声。那我觉得五十过后对我来讲的话，疗愈是非常重要
1: 的
0: 这一块。
1: 是是，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居民，从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名舞者，后来慢慢的过去的十来年，他更多是一个算是一个指挥家了，因为他在协调，他在推动这个文化，他在培训新的舞者，他也在经营这个文化，包括了他的这个 Odyssey Dance Theater。 不过呢，过去的四年，正如他自己刚才所说的，他又重新回到了舞台，重新的寻找自己。我们可以在脸书稍后继续直播哈，在脸书给大家看看过去的日子，包括了过去的几年陈居民在舞台上的风采。脸书直播继续聊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四，6月11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11点33分，刚才听到的是张信哲的歌曲《且行且珍惜》，还有一首合唱曲郑华娟、王心莲《往天涯的尽头单飞》。今天是星期四啊，这个小时津津乐道。今天请来了一位名人，本地舞蹈家陈君明 ，Odyssey Dance Theater 的创办人。我们在脸书直播正在进行中，正在给大家看到当年不久前，去年他在越南莲花池中的舞姿。赶快上线，上脸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在这个小时呢，请来了这个本地的艺术家，主要是舞蹈家，也是这个剧场 Odyssey Dance Theater 的创办人陈君明。欢迎君明。
2: 嗨，谢谢您。
1: 刚才就提到了在这个月6月24号即将推出的这舞蹈作品 12 Season， 就是一部由君明来导演还有艺术总监的这个全新的跨界舞蹈创作首演。那在新加坡演出了之后就会到其他的地方啦，像什么呢？什么地方会登场？
2: 去首尔，然后会去日本、中国，甚至跑到 Belgium、德国，还最后一站是意大利，还有邀约不断，所以很开心。
1: 会到台湾啊、越南吗？
2: 还考虑当中，因为其实很忙了，我们的行程其实很挤了。从新加坡出发的所谓世界首演已经算是少之又少了。
1: 是，而且它的特色好多，其中一个都是舞者的年龄50岁以上，有资深的，也有是阿姨们的。
2: 对，这也是我破天荒第一次主办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希望借此机会提升提发50岁以上艺术家。所以这次我邀请特别邀请好朋友像雅文，从韵文舞集的舞者30年前一起，他在时间一起跟我同演，你可以想象吗？30年前哦，
1: 然后
2: 甚至 对，然后甚至请了韩国的非常有名的那个 performance artist， 越南的舞蹈家，甚至韩国舞蹈。所以为什么呢？顾名思义，希望说武林高手聚集一堂在新加坡，它呈现什么？它体现不是只是舞蹈技术，它体现最重要就是他的人生故事。
1: 那为什么你会把这个25位阿姨，年纪最大的也有70多岁的阿姨，也带进这次的这个演出里面？
2: 我想很重要，就是希望说人家知道说，在一个专业的领域里面，我们没有所谓的分说你年龄70多岁，你结了婚还是什么。尤其这些阿姨很多时候都是指数满堂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股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人生的奇迹。他们其实在舞台上分享是真的故事，他们在跳，搞不好像一个阿姨说 Danny 我今年跳，搞不好明年不在了。你觉得是可悲吗？但是我不是，我觉得他是很积极的一个想法。
1: 他跳过了，
2: 我希望以这个舞蹈来欢送，甚至来聚集一堂来庆祝。所以我希望这个平台让每个人知道说，我们活在当下，但是也要爱惜身旁的人。同时怎么有这样的感染力，让我们觉得艺术的支撑不是在于你的技术技巧，还是你如何呈现，而是你怎么聚集人群。尤其艺术家的生命的最大的一个奉献就是他的人生。像为什么我武林高手50岁还要再跳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我们经验最丰富，人生经历最多，那我们分享的很多东西要说，像这些阿姨们很多东西要说。那我觉得希望借着这个12季，让我们感受到说，那你自己的哪个季节是属于你这个时候的气候。真的，我问我的这些好的艺术家们，问他们你去选一个季节，有人选夏天，像我台湾朋友说我想夏天，这个是我54岁这个时候是我的夏天。我问安迪你选什么，安迪说我觉得这是我冬天呢，我想跳一下冬天的舞蹈。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时候的气候。那我觉得每个人在选不同的季节，同时我们也要认知接受他的这个季节，同时爱戴他，同时我们迎送他。
1: 这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可以是来自很民间的这些舞者，爱跳舞的人。其实在这样子的安排下，这个 12 Seasons 也传达一个信息了，这艺术啊也是来自民间的，不一定就是殿堂级的，很专业的大众爱跳舞的你都可以参加。
2: 但是我得反驳，民间级不代表不专业。
1: 对，
2: 所以这个是我想做的一个东西。尤其在新加坡，没有一个所谓的乐龄族的这样舞蹈团。那欧剧场当代舞蹈团正式的隆重的推出我们的 ODT Silver on Zoom， 也是希望借此机会让人民知道说，民间出高手。我也是民间起家的，我也是从学校的一个舞蹈社出来，进军到人民协会，做了青歌，做了什么 National Day Parade， 过后我现在当一个艺术总监27年的一个专业舞蹈团，我的曾经 过去在哪里，我也是在实践，拿了的奖学金我等一下其实要去跟吴老师吃饭，吴立娟吃饭，
1: 吴立娟老师。
2: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岛屿，我们究竟什么叫专业化，什么叫做世界殿堂，我就无所谓。这个就是我想总结的，就是我们到一个人生五零了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学一个，好像韩国的朋友跟我说，看那车哟，无所谓，一切都无所谓，所以来欣赏我们演出，来高兴，来开心，来借这个机会分享心灵之窗，
1: 用生命来跳舞，让舞蹈这个舞君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的生长开来。这次的 Show Season 呢，除了舞蹈之外，也融合了音乐，融合了视觉艺术，还有科技元素，很精彩。就在6月23号正式登场，就那么一场吗？
2: 就那么一场，因为老人家我很担心他不了二场三场，但是明年吧，可能我们可以接一场。这也是我们实验，就这个就是很坦白跟你说，我们很多时候再看看，要看看当下，
1: 活在当下。
2: 对，
1: 现在想跳，现在能跳，马上跳。
2: Sistic 买票哦，赶紧哦。
1: Sistic 买票就在这个维多利亚剧院，6月24号由这个 Odyssey Dance Theater
2: 我也会跳哦。
1: 谢谢君明。
2: 好，谢谢您。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新平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当然可以，没有问题。之前是黄安歌曲《新鸳鸯蝴蝶梦》，有听众朋友特别爱这首歌曲啊，他是 Jessica。 很快的要中午十二点了，午餐时间。 Hello Sharon， 还有华光，另外是顺吉，还有这位 Emily 也来打卡了，另外是 Johnny Joyce 和 Sunny Tan， 早前也有 Lee Kim 啊。说到午餐用餐吃好料，明天星期五十一点到十二点呢，吃好料为大家介绍的是啊鸡饭，也是在西部的一个熟食中心，之前去过的哈。这个鸡饭米其林星级哦，而且每次去，我上次去的时候呢排长龙，我等了一阵子才等到老板有点时间来和我聊天。后来介绍了之后，私下啦我跟我朋友分享，我朋友就带了他的家人也去了，然后去了两次，每一次都是第一次老板休息，然后第二次呢排长龙，所以他决定不排了。到底是哪一个熟食中心哪一摊呢？明天啊，爱吃鸡饭的朋友，特别是旗鼓，它是属于旗鼓鸡饭的啊，明天一定要收听了，11点到12点的吃好料。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早些时候有交通事故，那是 PRE 啊，希望这个时候应该问题解除了。往张仪方向过了 Stevens Road 的 PRE 第二和第三条车道，请注意避开。 AYE 往 MCE 方向过了 Alexandra Road 有车子抛锚，下雨天状况比较多一点，还是要提醒一句，雨天路滑，慢速驾车，和前面的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
1: 963天气预报，
0: 应该停雨了哈，对不对？虽然还是有点阴阴的啊，下来一整天就是多云的天气了，气温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下个小时12点开始呢，名人就有名人说完话了，当然也有佩芬和国贤也会来到这时段，还有在12点15分呢就是老总 group chat 了，刚才也预告再提醒一下，这部电影给阿嬷的信里面当然就涉及了方言，那么从这部电影啊，今天两位老总也就是咏梅还有逸婷就来说一说吧，看地方的这个方言在今时今日啊，政府的政策，地方方言的政策，今时今日2026年呢还合时宜吗？稍微一起来了解一下。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中午好，我是德明。亚洲依然是新加坡重要腹地，但是全球局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多元化的布局已经是战略上的必要举止。沙勒曼总统认为，拥有超过15亿人口、增长迅速的非洲，尤其是东非地区，有望成为我国对外合作的新机遇之地。沙勒曼昨天结束对坦桑尼亚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三天的访问中，他多次谈及非洲的发展潜力，并在总结行程的成果的时候，鼓励新加坡人更深入地认识这个区域。他在访问坦桑尼亚半自治地区桑吉巴尔的之后，接受随行新加坡媒体采访时说，新加坡的经验与专长同坦桑尼亚的发展志向存在天然互补。在他看来，坦桑尼亚及东非地区有望成为我国开展对外合作的新机遇之地。我国前天宣布将与八个非洲国家组成的东非共同体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是我国第一次与非洲伙伴启动自贸谈判。桑吉巴尔的达拉贾尼市场曾经因为年久失修而日渐破败，在当地经商多年的新加坡百年香料行连同地区政府和企业展开为期两年的整修工作，让这座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传统市场重拾风采。桑吉巴尔是坦桑尼亚的半自治地区，以盛产丁香闻名，和第一大城市也就是达累斯萨拉姆之间的船程大约是一个多小时。沙勒曼总统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昨天走访了桑吉巴尔最大市场，也就是达拉贾尼市场，了解我国企业 Norman Boy and Sons 如何协助当地政府振兴这座建于1904年的传统市场。哈尼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公司多年来一直与桑吉巴尔的农民和社群紧密合作，因此当熟识的伙伴 AfriCab 邀请他们共同领导整修工程的时候，他们义不容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登场，樟宜机场推出全新的宣传片和系列活动，并且邀请国人和旅客免费观看赛事转播。樟宜机场集团今天发文告说，名为 Where the World Comes to Play 的宣传片齐聚了雄狮新加坡国家足球队球员出演，旨在颂扬社区精神、国家自豪感以及体育团结人心的力量。6月12到7月20号，旅客可以在第三达克大厦 T3 地下二层公共区域的 ST3PS 超高清 LED 屏幕以及四个达克大厦过境区的电视休息室免费观看世界杯赛事的转播，为他们喜爱的球队欢呼打气。此外，旅客也可以在 T3 公共区域踏上一段足球冠军之旅，用手机扫描11个站点的 QR 码参与趣味问答和挑战之后，可赢取总价值超过50元的奖励。最后是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星期四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那就包括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伊朗媒体报道指出，伊朗动用了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指出，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科威特民航总局随后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经改道。伊朗梅尔通讯社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攻击行动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中午好，中午好，自得其乐。Hello， 玉萍，还有 Pack Hong、Uncle Tio， 另外李发和 Jasmine、Sandra， 欢迎来打卡用午餐啦。来听歌，这是王梦玲的歌曲，我知道我变了样，属于真情版的。我是大兵。

0: 佩芬、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2: 你拿到了没有？你拿到了没有？
1: 有钱花了，每一户家庭都会拿到啦。
2: 对，
1: 只是快跟慢而已。如果像我家人的话，他们是去民众俱乐部的，
2: 哦，他们拿那个纸质的，
1: 对，比较
2: okay, okay
1: 对他来讲比较方便一点。所以那一天他就说：“哎呀，我今天去。”民众俱乐部了，哎呀，还没有
2: okay, 还没有发到今天吧，从今天应该是个人从今天开始就有了，所以它的有效期是，我刚才看到这个提醒啊，有效期从今天开始、
1: okay.
2: 一直到明年27年的12月31号、
1: okay.
2: 来我再确定一下哈，看看我看到的那个没有错哈、嗯。
1: 所以本来这一轮的应该是在
2: 晚一点才发放的啊，
1: 点发放的，
2: 这次就是因为前阵子那个、一直到目前的那个油价的关系，
1: 对，还有一些中东趋势嘛，
2: 哈，
1: 然后要让我们的哎这个同胞们应付呢生活费上涨的这个担忧，所以呢政府呢就决定呢，哎这个提前啦啊，在今天啦，就是6月11号，大家 OK 都可以呢用自个的这个方式呢去领你们的我们的500块钱的
2: 邻里购物券
1: ，That's right， 当然
2: 公民家庭哈，公民家庭
1: 是每一个家庭啊，每一户家庭、公民家庭250是。是用于参与的一些邻里商店啊，另外250就是在超市 ，OK，、嗯、这个八大的连锁超市都可以使用啦。
2: 是，再不然的话就可以上那个 go.gov.sg/cdcv， 然后 SingPass 登录来领取了。再不然呢你就等了，之后就会收到这个哦，你要先去启动了哈、
1: 哦，
2: 然后就会收到这个 gov.sg 发出的短信，那之后以后就可以一直从那个短信那边、
1: 嗯。上一次那个个人每一人都有几百元的那个、嗯。voucher， 我还没有用完呢、欸。
2: 哦，是哦，我那天也是发现了，我之前的那个300块钱也是还没有用。
1: 哇，啊、那
2: 刚刚最近才用完了 SG60，
1: 那要可以快一点。
2: 这次是第九轮了，
1: 但是很快了。我这样进那个 supermarket 啊、
2: 很快的、
1: 感觉好像也没有提很多东西出来，
2: 刷一刷就啊，大半没了。
1: 每次都被那个那个扫码的 cashier 会吓一跳，哎、这样多啊，这样多钱？
2: 有谁不会用的吗？不能用。用的吗？要用了哈，特别是邻里，因为这个邻里购物券是除了帮助大家一起共度难关之外啊，也是要包括了帮助我们的邻里啊。
1: 对对对，特别是一些
2: 邻里商店
1: 、对，看你是要去做服务啦，这样美发啦、美甲啦、
2: 买东西
1: 啦等等啦，只要有参与的这些商家 ，OK，、就是今天就可以去领你们的。邻里购物券了，
2: 但是也不要紧张哈，那些可能还没有收到的，比如说啊，我都没有收到，
1: 慢慢来，
2: 分批哈。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你好，我是韩咏梅。
2: 你好，我是洪一婷。
1: 一定我们来讲一个有趣一点的题目吧，不然我们整天讲严肃的题目，其实听中文大概也会听得觉得有点太硬邦邦了。我今天决定讲给阿嬷的情书。我上周去了中国一趟，我就直捣黄龙去了汕头嘛。我当然我不是为了电影而去，我很早就买了机票。据说这个戏很好看，在去之前我也做了功课，确实很好看，而且在汕头看呢，可以看原汁原味的潮州话版本。我就不要在这里剧透了，
2: 可能要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是讲什么故事、啊、
1: 对对，
2: 可能有些人还不是很清楚，只是一直听到这个名字，
1: 对对，而且可能有些人会误会以为哦，真的是阿公写给阿嬷的情书，其实不是啊。好，这个是一个很曲折的故事啊。它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些情书不是阿公写给阿嬷的、谁写的话大家其实做一下功课就知道，而且我真的不要剧透，大家会比较感动。就这个戏里面真的看完了之后从戏院出来，我的感受是它真的传达一种人性的真善美。它里面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有些亲戚啦，在中国他们原本的那个家乡的那个那些亲戚啊，也有来要求东西的，因为两地生活水平差很远，然后这边的长辈也会节衣缩食的
2: 寄钱
1: 回去，然后就会要写信，然后就有信来，而且当年哦，真的是信很慢，对不对？那个信要坐飞机来的信很贵，坐船来的信比较便宜，可能一封信会上个月写，这个月才收到，所以那样的一种经历啊，确实是能够让人家带回一些当年阿公时代，然后怎么样的那个故事，它传达了一种当年的阿公来到，当这个戏里面讲是去泰国了。他碰到的一些乡情，一些同乡之间的感情，还有一些在泰国土生土长或者在泰国已经落地生根的很淳朴的人，对一种大家都是来自潮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的一种帮助，我觉得这些部分是人性的真善美。
2: 觉得这个用原声播出对于这个你感受这部戏其实它的影响有多大？
1: OK， 我自己不是潮州人，潮州话我听懂一点，听不懂一点。这个戏里面其实用的不只是我们习惯的潮州话，因为它里面用汕头话、用潮安话、用潮阳话。潮阳话有些听起来还很像海南话，汕头那边我听人家讲一些话，很像海南话，细听其实还是潮州话。所以它其实即使是一个潮汕方言啊，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口音的。不过这个其实不太影响你看那个戏，就好像我们看韩剧，我其实韩剧一句都听不懂，对不对？我看少说20部韩剧啊，连续剧还是听不懂韩，因为我们看字幕嘛。所以潮州话这个原声不会影响你听不懂潮州话，这不会影响你看原声的，因为你还是会听到那个声音，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然后你会看那个字幕会理解。
2: 所以我们也看到，当然民间有很多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原声播出，可能大家都希望，所以在想说可能官方的立场来讲的话，当然他可能一些特定的场合啊，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他会允许你方言播出，但是在一般院线播放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必须遵守这个我们的国家政策，其实还是必须以华语播出啦。
1: 我自己觉得看过的人会觉得

0: 要允许用方言原声播出，而且允许多少场次。但是如果你问我会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以这部戏来讲哦，不妨让多一点院线，或者多一些地方，或者多一些特定的场合可以用方言原声播出。我们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方言节目的政策，是因为我们担心大家学方言会影响对华文的学习嘛？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们都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的事，所以那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再看这个政策到底还实不实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
3: 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4: 多变的世界
5: 还有我和你
4: 守得住永远。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志平的歌《我就在你身边》，之前有 Baby， 爱情不能做比较，何止爱情，很多事情别比了，真要比的话跟自己比。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6月11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名人说安话。
0: 今天的题目是专为佩芬所设，
4: 真的
2: 才没有啦。
4: 我们还为了，因为他明天拿奖。OK， 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要就是做个对调。
2: OK，
4: 明天就是针对王德明。
2: OK，
5: 什么针对我？
2: 明天说的是
4: 就是要王德明要在。
2: OK， 明天说的是有名校啊，
0: 德明的学校吗？
2: 中心的学校。
0: 今天是因为这个话题讲到兴趣、兴趣和职业结合。
4: 对，
0: 其实我们三个都可以了。
4: 其实你说我们的算兴趣吗？严格来讲不算、
0: 不是呢？哦，你不是哈？
4: 不是，
0: 我是了。我可以说
2: 啊，我也一点点是了。
4: 我们不可以算是兴趣啊，
0: 就是用声音啊、聊天说话呀、OK， 聊天说话不是我的专长，
2: 也不是我爱的，是他的兴趣，
0: 但是比较人性化的一份工作。
4: 所以你对兴趣的定义是这样啦？
0: 哦、不然你的兴趣是
4: hobby 吗？
0: 爱好哈？
4: 对啊。
2: 像我的兴趣可能看不出来齁、跳舞是我的兴趣。
4: 你喜欢跳舞啊？所以你看跟他现在就是在舞台上表演还是有一些
0: 关系啊。对啊，有歌有舞啊。
4: 那广播兴趣、OK， 就 OK， 你跟我讲除非你今天很能用声音做表演
0: 啊。是啊，
4: 那有可能。
0: 啊对啊，表演包括了像唱歌呀、OK， 录广告啊，就是扮演角色也 OK。
4: 就说是如果改次今天你不在这个行业了，OK， 可能你从事其他的工作。
0: 唱歌没有人要一个昂哥来唱歌的。
4: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还会在
0: 声演，
4: 你还会在就是空余的时间做一些跟声音有关的，比如说我不知道唱歌也好，
2: 说故事
4: 演戏也好，说故事也好，
2: 直播，
4: 对啊，因为说是你的兴趣嘛，
0: 直播不要了，
2: 直播不要，
4: 那是你的兴趣吗？那才是兴趣
0: 啊，对啊，对啊，用声音嘛，
4: 那就真的是他兴趣了，
2: 他就是喜欢通过他的声音，
4: 对，那毕竟小小就被怎么小组对不对？
2: 而且是6年的讲故事比赛冠军，
0: 这个也是。哎，这样的坏习惯不要学我哈！我喜欢重旧事重提，
4: 我真的摸着，而且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连续6届嘞，
0: 因为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人嘛，你要怎么样？
4: 也不可以这样讲，因为没有吗？因为每一次都有新的同学嘛，
2: 所以别人都没有进步了，所以他就一直把冠军带回
0: 家。那我也这样子的话，我也没有进步，大家都没有进步，就原地踏步嘛。
4: OK， 我们不聊这个，
0: 我们讲爱好了，讲爱好。那最主要是唱歌，唱歌。
4: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在我们的脸书的民调吧，就说如果今天你的兴趣可以让你赚钱，你会怎么样
2: ？OK， 所以是兴趣能够让你赚钱。OK，你会是全职营业，还是
4: 经营？OK， 也没有错，因为可能要开店，
0: 对，
2: 你全职去经营它，或者是兼职经营。那第三保持兴趣就好，
0: 纯粹就是跟钱没有瓜葛。哎，其实说到这点哈，像当年特别在关闭疫情，
4: 我要说，因为刚佩芬看了我一下，我明白还要说什么。
0: 他说什么？
4: 因为脸书那边。我设置可能
0: 你写营业哈，
4: 不过它出现一个 option for，
0: 那是什么？
4: 没有东西，
2: 就是让大家自由发挥
0: 是吧？
4: 那个你们不要管。
0: 好，你们 option for 你就写，你就在那个评语栏目那边自己就写，好不好？再不然的话，你评语栏目说，你就问国贤什么事，
4: 你就把 option for 当做其他。
0: 我要说的就是在关闭疫情期间，大家都有这个发挥他们的爱好嘛，他们的所长，
4: 对，
0: 去学，特别是去学烹饪，去学烘焙，所以就开始在家里做糕点，做主厨、厨娘、厨师什么都有。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他们从线上搬到了实体，开店，开摊位。
2: 哎，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活例子，他可能现在也在看这个直播，真的就是从 home baking， 然后现在这个生意版图越来越大，店要开越来越大，
4: 不容易的嘞，
0: 要去支持一下，好吃吗？烘焙我喜欢，
2: 用蛋糕啊，然后咖啡啊。
4: 你说你喜欢，你自己会去做吗？
0: 当然不会啦。
2: 因为喜欢喝咖啡，跟如果要把这一个兴趣就这个嗜好也好，就那个兴趣也好，发展成一个事业是不一样的。
4: 我觉得他是纯粹喜欢吃啦，因为当你说有兴趣的话，像我本身，这我突然想起来，因为你讲到说烘焙啊跟煮东，我发现这方面还真的就是我的兴趣的。我就是那种如果有空我会去煮的，
0: 真的
4: 我会的。 我是会做这样的事情，
2: 而且他做的也蛮不错的。
4: 也还好吧。
0: 我们吃过他煮的东西吗？
4: 没有。
2: 他自己说他煮的东西是
0: 他自己说啦，到目前为止
2: 是不错的啦。
4: 没有像一些需要一些技巧手工的，我觉得我没有去钻研啦。不过你说一般这种所谓粗吃哈。
2: 粗吃
0: 杂粮、啊，
2: 肮脏吃，肮脏大，
4: 不是粗吃了，
0: 随便吃、啊，
4: 就是说你要拿出来招待一些朋友，还 OK 的啦，家常便饭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个、OK
4: 对，
0: okay, 好好好，嗯、所以听众朋友，你们有些什么专长吗？比方说，有些可能喜欢做瑜伽啊，我们的资深少女不就这样子吗？李
4: 怡，
0: 她二十多年离家就考了那个执照，
4: 对，
0: 她可以去教当导师的。
4: 我有问过她这个问题耶，
0: 她说不要我。是吗？还是说在等年纪大一点？
4: 在等机会吧。
0: 机会，他要开店，谁不会帮他的呀？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2: 既然今天的题目是针对佩芬来设的，来谈聊的话
3: 是聊兴趣，
2: 就说先从唱歌开始，
5: 我们就有个案，我们请今天我们的个案主
2: 来。对 对, 对，所以唱歌这回事是你从小开始会走路，开始会发声就已经显现你的天赋，还是因为当年就是四五岁啊、哦，爸妈带你去看参加歌唱比赛赢了奖之后，然后你唱着唱着唱出了信心，唱出了自己的这个爱好，还是什么？
3: 我觉得应该就是从小就很爱唱歌吧。然后之后应该就是机缘巧合，然后妈妈爸爸就带我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然后你说的越来唱的越来越好，我觉得是越唱越有自信吧。
2: 对
3: 啊，越唱越有自信，
2: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这样子的一种
3: 很小的时候你也不太知道自己唱什么，也不太知道自己的实力在哪里，唱得好不好。
2: 当比赛过关斩将，每次都拿第一冠军的时候，就说哎，我这样子唱好像还真的不错，然后就这个自信心就来了。
3: 当下也不了解那个冠军是什么，就是觉得为什么每天回来要拍照，要跟那个奖杯拍照然后那个奖杯到底是第一奖第二奖还是第三奖，其实也是很多很模糊。
5: 到后来当然就是我知道你在念书的时候也有在唱吧，对不对？
3: 对对，一路唱。
5: 对，后来决定毕业之后不跟其他同学一样去打工当个上班族，然后决定进入这个全职当歌手。其实当初你有没有担心过说，哎，如果今天把兴趣当做职业的话，有没有不一样的事情？
3: 会不会灭掉我对唱歌的兴趣的这一块？之后我就有点转战到主持这一块了。所以现在主要的那个市场是在主持方面。
2: 就是当你做专业的时候就是以主持为主。
3: 对，慢慢的转向主持人的这一块。对，但是还是有唱歌的部分。
5: 是啦，就需要的话你
2: 台主就说了，佩芬佩芬赶快多唱几首。
3: 但是如果你说把兴趣变成职业，会不会燃烧我心头的那一坨火的时候，
5: 灭掉
2: 烧尽了？
5: 对，
2: 很快就把它烧尽。
3: 有时候唱了久了之后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那个
5: 代卷，
3: 或者是你会觉得挺累的。
5: 我们听众 SF Lam 他就讲说 Me bake and sell for fun only, go into business is so much stress, no more fun。 真的，那偶尔就是卖给周围的朋友，那我觉得也还好，
2: 或者即使是做了请大家吃一
5: 下。所以像佩芬，如果今天他假设他今天就是做一个上班族，偶尔有时候人请弄，比如有人结婚说，哎，偶尔来客客串，然后赚一点钱，你觉得也 OK 对吧？
3: 上班族，然后唱歌是我的副业，
5: 对，
3: 哇，可以。但是如果今天你要我开播唱足8个小时，哇，这个时候我可能对唱歌就失去了某一些热忱了。因为在 COVID 的时候，真的有一些这个伙伴们，他们是转到直播这一块，然后直播他们是需要 hit 一定的 KPI 的，当这个直播主，所以不是唱一两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可能要唱到6到7个小时，
2: 一直唱吗？中间就说说话？
3: 对。但是还是以主唱唱歌
5: 为主啦，
3: 就是做那个歌手直播咯，主播型的。现在好像还是会在一些 T 台啊看到类似这样的主播。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是他的话，可能就会觉得不然放弃。
2: 而且很伤那个嗓音。
5: OK, 我主要讲的是因为如果今天你把它当成职业的话，就是你要用它来赚钱嘛。那现实这是很现实一个问题嘛。你今天为什么工作，就是因为你要赚钱养家吗？所以变成有一个压力在那边呢，就说比如说你说唱歌好了，那我今天要确保一个月有接多少场的表演，才能够有多少的收入，才能够养家。如果是兴趣的话无所谓嘛，甚至唱免费我也 OK。
3: 对，
5: 所以我觉得当把兴趣变成是自己的职业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从这个兴趣哦，就是得到的那种快乐哦，肯定
3: 一定会减少很多，
5: 一定会减少很多，
2: 因为那个时候不单只是爱好了，不单只是兴趣，它有职责所在。
5: 对，可是当然你可以说它是整个配套嘛，可能你又从另外一个某个方面得到另外一种满足感，也有可能啊。
6: 金钱哦，
5: 不是，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你听了你的歌，说，你的歌很好听，什么之类这样的一种回馈啦。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给阿嬷的情书确实很好看，而且在上头看呢，可以看原汁原味的潮州话版本。这个是一个很曲折的故事啊，它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些情书不是阿公写给阿嬷的。
2: 民间有很多在想说，诶，是不是可以原声播出，可能大家都希望，可能官方的立场来讲的话，当然它可能一些特定的场合啊，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它会允许你方言播出，但是在一般院线播放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必须遵守这个我们的国家政策，其实还是必须以华语播出啦。
1: 我们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方言节目的政策，是因为我们担心大家学方言会影响对华文的学习嘛？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那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在看这个政策到底还实不实际。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德明
5: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6: 老师说了，刚才国贤就在脸书上提了这个问题。以新加坡来说的话，父母亲送孩子在学前或者是之后小学啊、中学啊那些增益课程，钢琴啦、舞蹈啦、游泳、体育哈、各式各样的这些增益活动
7: 啊，
6: 主要还是说开拓孩子的这个潜能，又或者是让他们打发时间，在读书之余学一技之长。但是是不是真的有望他们在日后毕业了之后学有所成走这条专业？新加坡的父母大多数啊，十之八九啦，可能还是有那么10%，或许有这样的想法。大多数还是学的，希望孩子在其他方面，特别是专业领域方面哈、有所发挥，而不是真的是说我走艺术这条路来赚钱。当然，少数还是会希望了。
8: 少数可能那个家庭背景，可能爸爸妈妈就是艺术家，还是钢琴家、歌唱家，就可以把孩子呢往这一块，也希望孩子能够继承或者是拥有他们这么好的。就血统，
6: 而且他们从小培养起，我们可以看到嘛，新加坡的一些体育健将哈，从小在国外就是参与了这方面的训练，而且是越来越专业，越练越好。所以对父母亲来说的话，就是哎，他还真的可以走这条专业。但是新加坡大多数的孩子纯粹就是一种全能的发展吧。
7: 我觉得也有很多，不是很多，也有一些父母是为了这个 DSA 啦
8: ，DSA，
7: 就是
8: 现在入学
7: admission，
8: 可以。扣一点学术的分数，
7: 就可以直接凭这个专长
8: 也有
7: 直接进入，
8: 也有身边也有朋友的小孩就是在华乐这一块，然后父母亲就是非常花很多的时间栽培他们。
7: 等一下，他是因为他发现孩子有这样的潜能，然后才去学的，还是觉得说好，今天你选一个，然后我们就专攻？
8: 应该是这样子。
7: 你看，所以他的目的就变成是他可能希望他能凭这个，
8: 因为他初步参与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准在哪里嘛。所以他做了之后越做越好，然后也做了很棒的这个成绩。
7: 可是当初为什么他决定要让孩子去上这个课？是因为孩子都说我喜欢华乐，那我们去上，还是说好来各位今天开家庭会议啊？OK， 现在这个孩子我们要先决定他要以怎么样的一个技能呢，通过这个 DSA 进到这所名校？好，来我们不如OK 华乐吧，好，华乐可能比较便宜啦，我不知道，我乱讲的，
6: 贵
7: 相对运动吧，
8: 都贵吧，
6: 都贵。
7: Anyway 就。好，就
6: 锁定了，锁定目标，
8: 分析的很仔细的父母，
7: 对，苦练，不管他有没有这个怎么讲天赋啦，
8: 可能像德明说的，可能有10%是这样的，但是90%应该就是觉得朝孩子的兴趣去发展，
7: 有的话是最好，不没有的话也无所谓。
8: 结果在课程上啊，也做得不错。
6: 你看，在我认识的朋友群当中，女性朋友哈，不少都是从小练钢琴的，练到八级的 Grade A 的，有些甚至在 Diploma 的。但是到后面还不是就这样子停了？
7: 不利他讲说，他给儿子学游泳是为了应付国民服役，其实不用的，不用会游泳的 ，OK 的
8: ，OK 的
7: ，OK 的，需要兵营 SFA 会教你的。

0: 梁美琪和光良对你有感觉。今天我们谈这个兴趣变赚钱工具哈、啊，就是因为对这个爱好有感觉，所以慢慢的培养。
1: SF Lam 讲哦，现在好像小学三年级都要去学游泳了，他说是 compulsory。嗯。
2: 大家我也不太晓得、嗯、
1: 这是我们听众说的有可能哦。
2: 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将兴趣转做你们的职业或者是副业呢、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嗯、那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从今天开始，本地138万户公民家庭可以领取500元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在南洋民众俱乐部为第九轮邻里购物券主持推介。他说，这一轮的购物券的推出正值关键时刻。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年2月发表财政预算案时宣布，政府原定2027年1月向每户公民家庭派发500元邻里购物券。不过，鉴于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加剧民众对生活费上涨的担忧，政府决定将这项措施提前到今年6月，协助家庭应对物价上涨的压力。与之前的安排一样，500元购物券当中250元可用于超过24000个参与计划的邻里商店和小贩摊位，另外250元可以在平价、生松、百美、冷藏公司、巨人、好超市、红帽及福星八家连锁超市使用。这轮的购物券的有效期到2027年12月31号。
1: 全球化的进程呢，并没有停止，而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步入高度互联的新阶段。面对全球化重要性上升，但民众不满情绪加剧的矛盾现状，各国有必要采用与以往不同的治理方式。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上午在日本东京出席第31届日经论坛亚洲的未来，并且发表题为全球化何去何从的演讲，阐述了他对全球化发展现状还有未来方向的观察。他指出，全球化经历了多个阶段，而且呢，从未以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式进行。早期的全球化由帝国强权驱动，建立在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对劳工的压迫上。二战之后呢，全球化的重建则是通过国际规则还有机制来实现。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登场，樟宜机场推出全新宣传片和系列活动，并且邀请国人和旅客免费观看赛事转播。樟宜机场集团今天发文告说，名为 Where the World Comes to Play 的宣传片齐聚了雄狮新加坡国家足球队球员的出演，旨在颂扬社区精神、国家自豪感以及体育团结人心的力量。6月12到7月20号，旅客可以在第三搭客大厦 T3 地下二层公共区域的 ST3PS 超高清 LED 屏幕以及四个搭客大厦过境区的电视休息室免费观看世界杯赛事的转播，为他们喜爱的球队欢呼打气。此外，旅客也可以在 T3 公共区域踏上一段足球冠军之旅，用手机扫描11个站点的 QR 码参与趣味问答和挑战，之后可赢取总价值超过50元的奖励。
1: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联合国说，去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10年来首次下降，尽管许多返乡地区呢仍不安全而且局势不稳定，但还是有更多的人选择返回家园。法新社报道，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6月11号称，截至2025年底，全球一共有1.78亿人被迫离开家园，比上一年减少了540万人。机构指出，因为战争、暴力还有迫害而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并且敦促采取行动，在未来十年大幅的减少长期流离失所人数。联合国难民署在年度报告中解释说，流离失所人数的下降和返回家园的难民还有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急剧增加有关。报告称，2025年一共有1470万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包括了440万返回原居国的难民，这是60年来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难民返乡人数。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大家午安。
3: 干嘛三个都不讲话？
2: 我必须说，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很厉害。那我刚刚呢收到了这个哇塞，我就回了他：哇哦，高手在民间。嗯、这位高手呢 ？OK， 我们的王氏听众哈，他对文法啦跟书法的这个写啦哈，写书法跟文法很有兴趣。
3: 嗯，
2: 所以呢，他就得到呢客户的推荐哦。那他还很幸运哦，凭着他的这份才华，为很多的国际大品牌做书法嘞，西洋的书法，包括了写在信封啦、座位卡上，座位卡可能就是我们有去一些婚礼啦、宴会，然后你的座位卡就是你的名字嘛，哈，然后是由他亲笔写上去的，香水瓶子等等都有他的作品，
3: 好厉害耶，
2: 那这就是他的兴趣，所以不是他最大的一个收入的来源。
3: OK，William 他说他喜欢玩那个 Rambio 啊，拉密砖块游戏，什么来的？
2: 它是有点像麻将，但是它又不是。
3: 是
2: 在社区当中很盛行的一种牌的游戏
3: 哦。OK， 我像我有认识人哦，就是他们喜欢玩麻将，
2: 嗯，
3: 然后他们会去参加比赛的。
2: 对，然后如果赢了这个比赛就有奖品可以拿。对，
3: 因为新加坡你不可能开麻将馆嘛，
2: 非法的是有啦，
4: 不要讲馆啦，在家里就开个台就好了嘛。
2: 非法的是有，但是不可以啊。对啊，非法的是有，警察才可以抓到吗？
3: 我不想继续。
2: OK，next。OK， 所以你的朋友就是通过他的兴趣，就是玩牌，
3: 就是说，或者说今天你可以通过兴趣让你有一些所谓的额外收获。
2: 嗯，
3: 他可能不是固定的有收入，就是好像比如说你参加一下比赛，偶尔赚个几百块这样，你也爽嘛？
2: 对啊，你说比赛来讲的话很多啦，像卡拉 OK 歌唱比赛，很多的哥哥姐姐也是为了兴趣
3: 是呀，
2: 然后就去参赛咯，壮壮胆，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也不是为了那个名次，当然赢会更好啦。
3: 现在还有没有烹饪比赛的啊？你知道有一个时候八九十年代
4: 方太
3: 不是很多民众俱乐部会主办所谓烹饪比赛的，对吗？
2: 你们有参加过吗？烹饪比赛
3: 现在很多就是那种 chef master 在
4: 都来了，
3: 太高端了，
4: 对啊，那些大师级的都来参加了。
3: 所以在社区还有吗？没有，很少见哦。
2: 社区有没有啊？各位叔叔阿姨，
3: 你懂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主办方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4: 课程就有吧，我在想肯定有，
3: 很少听。
4: 现在甚至是哦，就是素人哈、哦，素人的这个厨师去挑战这些大师嘞
2: 啊，对 对, 对、
3: 不一样了咯。
2: 烹饪比赛有了，那个一些付费的平台，就像刚我们说的一些付费的平台是有
3: 电视节目的，对吗？
2: 大型的烹饪，
3: 对，我想说的是比较社区的比较少哦。
2: 要问一些烹饪大师了。
3: 诶，现在叫那么多人，你不觉得现在突然，特别是疫情之后，突然你会发现周围很多人会煮啊，会做蛋糕啊什么的。
2: 对。
3: 为什么不要现在做多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这样的比赛？很少诶、
2: 我以为你说为什么突然间不要 COVID 又在
3: 错诶、你不要乱讲啊。
2: OK, 不要。
5: 天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2: 针织作为一个爱好啊，也是不错的哈。然后也有听众朋友有薇安就说了，他也会针织包包啊、卡包，然后拿去卖。
3: 对，都是一些手工的一些手工艺品。
4: 当然我觉得就是有空的时候做像有些那种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就是会做一些糕点、年饼，然后在那段期间做来卖。
2: 我们这里还不是太普遍，但是可能在国外一些地方所谓的文创文化
4: 对，
2: 文创蛮好的。我们这里偶尔会有，我记得是在那个华族文化中心 SCC，
4: 其实很多的
2: 它的底层偶尔会办，以前出席过，他们就摆设那排小摊位，这些摊位的摊主都是他们卖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爱好，有些是自己制作的
3: 小小的一些艺术品，
4: 现在有很多
3: 蛮多这些市集
4: 社区活动，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请他们来去设这个摊位的，
3: 是是是，
4: 所以他们要有这样的蛮多这样的。
2: 所以你可以说从这里他们相信可能有些只是做一个试探试探市场探温，觉得他们的产品会不会有人感兴趣，
3: 对，
2: 那如果有的话就开始卖，
3: 市场的反应如何，
2: 对，很多更多是才从线上开始的。
4: Patrick 他说他有兴趣拍美食嘞，所以推出之后呢打算出国拍美食照，看看可不可以赚一点零用钱。
3: 说到这个
4: Patrick 真的你
2: 摄影很好，
3: 现在摄影啊做自媒体啊，其实我们在我的这个行业当中这个歌台当中也是有一般大哥们他们就很喜欢拿自己的一些器材帮我们做一些直播，无形中他也是把他的兴趣转成为一种利润的来源，
2: 可以赚钱，
3: 因为他可以赚一些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广告费，可能不多，但是一个月下来我觉得也一两百了，少之一两百，少之五十块，
4: 跟朋友去喝咖啡，这样是肯定够了。
3: 我觉得多半都是因为兴趣，因为我觉得扣除他的交通费啊之后啊，
4: 是没有赚钱，
3: 没有太多。
4: 其实那天我刚刚碰到前同事嘛，就聊到退休这件事情嘛，我们就想说，其实像我们啊做媒体，我觉得像我们在镜头面前讲话，现在 OK 了啦，
3: 挺自然的哈。
4: 对，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认真的考虑做，而且像我们有制作节目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嘛，那也大概懂说大家喜欢看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退休之后做自媒体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因为退休之后你也想说比如说到处去走走，到处去看看，像在马来西亚那个相信大家应该懂那个安迪溜啊，就是在马来西亚教人家煮菜的那个安迪溜，
3: 我
4: 看到
3: 我没有刷到他的视频
4: 可，
3: 所以你看，现在说到创业啦，说到把兴趣变成职业，
4: 对
3: 呀，现在都是有可能的，不管你几岁哦，不管你几岁，即便你可能五六十呀，半退休状况，你还是有机会呢，
4: 突然一爆而红，
3: 开拓你自己的市场。
4: 真的，王德明，搞不好你退休之后，你在这个
2: 讲故事吗
4: ？YouTube。
2: 我来讲什么那个以前的什么那个什么
4: 什么
2: 什么讲过讲粤语故事的
3: 也可以
4: 李大傻
2: 啊，李大傻，王大傻，傻傻的给大家说故事，
4: 所以呀是有可能，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呢把这个兴趣当成是所谓的职业，那种心态又不一样了，
2: 当然也不是为了赚钱啦，如果有小钱
3: 有
2: 咖啡钱
4: OK，
2: 咖啡
4: 小钱啦，赚些小钱，
2: 但是不可以完全以它为生了，那现在如果就是正值这个工作年龄的时候就把它做的一个爱好作为培养，
3: 对，
2: 然后先培养你的这个受众啊，
4: 对，
2: 如果是线上的话，培养你的这个所谓的粉丝。
4: 其实说回嗜好，我觉得对于退休人士来说，你要培养个兴趣真的是很重要。我们先撇开说，你要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啦？因为特别是退休，因为像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的，现在工作，我发现我很多的精神寄托都是放在工作上。当有一天我没有工作之后呢，我觉得我会很
3: 迷失方向
4: 的，然后可能对你的身心灵来说也是不好的一件事。
2: 像佩芬年轻人。他的现在一个爱好呢是跳舞
4: 啊，
3: 对，跳舞，
2: 我觉得可以从这边开始发展。
3: 那你要找到你自己会让你自己快乐的事情。
4: 我现在真的想到就是煮东西而已嘞。
3: 可以啊，那你就从备材料的时候拍一点视频吧。
4: 煮东西，你懂我想很多的嘛。煮东西成本也蛮高的，
3: 没有，你就自己吃的时候，你拍的时候你就拍下来嘛，你的做的那个过程，
2: 你就拍吃播吧。
3: 吃播已经 煮好了，
2: 对啊，
4: 就
2: 吃
4: 的嘞。
2: 因为你嫌贵吗？你嫌什么材料要钱啊什么
4: 的？不是我的兴趣就是煮。
3: 你知道有一个小朋友哈，他挑战自己，现在很流行吗 ？Thirty Day Challenge， 就每一天做不动的一道菜，
4: 对对。
3: 那你就往这个目标前进吧。
2: 你就可以开餐馆了，你的那个菜单里面有三十。

0: 第一天是香肠炒饭，这样就一道菜，
1: 简单的，更简单的。
0: 第二天可能就是
2: 虾仁炒饭啊，
0: 大概这样。
2: 第三天香菇炒饭，
1: 其实我们可以玩这样的东西啊。那我每次做好之后，我就带来给你们吃。
0: 啊，不要，
2: 不用，谢谢。
1: 哇！好快哦，怎么看人反应那么快
2: 耶？我隔天还要值班的、哦。
1: 我跟你讲，该次我做东西好吃，你们不要吃啊。
3: 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第77次离开你，周传雄。之前还有缺席郑秀文，1:40。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A1E 往 Tuas 的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请避开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抛锚了。那在 TPE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时之后呢，也有道路工程，还包括了 SLE 往 CTE 在 Yio Chu Kang Road Exit 也有道路工程。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来喽，真真假假，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
1: 两则新闻，大家猜一猜，随便猜。OK， 那德明你先说吧。
0: 哎，这段报道就说到了哈，巴西这里哇，好远那个地方啊，那里有座火山，火山岛。这个岛上呢，没有溪流，没有一滴可以喝的水。
1: 火山上。没有一滴能够喝的水。
0: 这个它是一座岛，岛上有座火山。
1: OK，
0: 没有一滴水是可以喝的。
1: 哇，那怎么可能？
0: 这是一个不可能，对不对？而且这里还住了一群山羊，在这里住了超过200年，所以问题就是，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在这个岛上超过200年？没有水，但是还可以维持生命。
1: 对呀、
0: 连科学家也百思不解。
1: 这从小到大，我们备受的教育就是水就是最重要的嘛。
0: 三天哦。
1: 对啊。
0: 我们可以挨饿一个多星期啊，但是没有水三天就。
1: 没有水。
0: 来，
1: 听听看，
0: 真还是假哈，德明。
1: 接着我觉得假的可能性挺高的，德明的新闻、
0: 我还说你的可能性，那有人自自爆自己，我的听起来不可思议哈。
1: 对，太不符合这个科学根据了，不可能。
0: 这是小学文章吗？
1: 你看
0: 作文，你的
1: 你听我的标题就知道我的应该可信度会高一些。我们大概每天吃的东西哈，天然色素，其实呢是对身体是 OK 的，它会释放身体的多巴胺，会让我们快乐，所以天然色素是没有危害性的。
0: 天然色素哈、也就是说，比方有时我们吃的，好像我吃的那个娘惹餐哈、它的那个饭哈、是蓝色的嘛？他就说这是我们用那个 blue pea， 或者是那个什么 petals 花瓣的颜色，天然的染，
1: 是不是很没有负担？所以对健康来讲是没有危害的。
0: 哎呦，你用天然这两个字就赢了，就应该不假了。
1: 所以大家今天不用发 DM， OK， 通通投配分一票。
0: 对了，反正明天他没有来吗？
1: 那你觉得我这句话有没有可疑度呢？
0: PF 还是 DM？
1: 看看谁是
0: 谁说真，谁说假。
1: 对，你的英文字母就代表谁说的是真。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手机是避孕药吗？好像是哈。
5: OK， 工作量也是避孕药来的嘛。下班就是下班，不要再讲工作的事情，或者是你又把电脑带回家去做。
0: 俄罗斯哈、有一些比较激进化的议员就提议了，可不可以深夜强制断网断电？例如晚上十一点到隔天早上凌晨两点那几个小时，强迫年轻夫妇放下手机，专注家庭生活，还有生育下一代。那做什么？
4: 在黑暗中尝试，
0: 还有探索，
4: 寻找彼此。哇，
0: 好有乐趣哦！
4: 黑暗中的一种情趣。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佩芬、
7: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欢迎回到自得其乐的这个互动性的游戏单元。
6: 游戏嘛，就是让大家也可以参与啦。
7: 对啊，所以呢，大家呢只要打上 DM 或者是 PM，OK， 就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内容，你觉得呢是真还是假？
6: 你觉得是佩芬说的是真呢，你就打一个 PM 进来发简讯过来。如果你觉得德明说的这段内容文是真的话，你就 DM 啦。
7: 所以呢，在一首歌，每次呢我们分享过了这个信息跟这个单元的内容之后，我们也会从 WhatsApp 当中选一位新闻王。
6: 哎呦，很伤心呢。
7: 干嘛嘞？
6: 竟然有人说我们两个说的都是假的。不会，肯定有一个是真的。
7: Yeah.
6: 然后我们之后一首歌之后会跟你讲谁真谁假。
7: OK， 待会儿呢也会公布新闻王的头衔，今天将颁给谁？
6: 今天是你啊，有一点名一。不只是一个，还有两个，说我们两个说的都是假的。
7: 哦，太听起来太假了，是吧？
6: 太假了是吗？但是总有真的。来来
7: ，OK， 我说说这个天然色素。我刚刚说的是呢，对健康是无害的，因为它会释放多巴胺。这个内容不正确。
6: 天然的我也是假的。
7: 不正确哦，经过这个最新啊，其实这个内容呢，正确的内容是在早报到 SG 找到的，所以如果你要详细的这个内容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说的是什么呢？天然色素呢其实对健康呢是有害的哦。
6: 连天然都有害、哦、
7: 对、哦、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法国呢就进行了一项呢超过10万人追踪了8年的大型研究，不只是人造色素，甚至是有些呢来自蔬菜啊、水果啊的天然色素，我说的是添加剂哦，添加剂，也和二型糖尿病风险升高有关系。所谓的添加剂，可能就是这个姜黄素，来自姜黄等等植物的这种添加剂。还有花青素，来自莓果啊、紫薯啊等等的添加剂。然后不仅仅是糖尿病而已哦，不管是人造还是天然的色素，都跟乳癌啊、整体的癌症风险有关。比如说像什么呢？普通的焦糖的色素 caramel， 常常出现在雪糕啊、甜品啊、甜点啊，特别
6: 好吃，
7: 就会发起呢引发啊这个发炎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啦。所以天然两个字呢不代表完全没有害处。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跟大家说跟分享哈，要少吃加工食品、okay?
6: 是，这才是重点。
7: 对，特别你看到一些色彩很丰富的，像什么彩虹色的蛋糕，有没有一层一层不一样的颜色、看起来很开心，对不对？
6: 是，
7: 但是对身体来说，太多的摄取量呢，当然就是会不好啦。
6: 这里说的哈，不管是这里所说的色素，又或者是经常我在社媒也看到的有关这个肉类的摄取哈，重要的就是要尽量是。他们说从农场到餐桌这样子的
7: 最天然的一种
6: 对自然的一种烹煮法啦，
7: 从农场到桌上。
6: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方式还有这个
7: 节奏不一样，有时就要快，
6: 还有饮食文化的改变，所以加工食品难免
7: 。但是
6: 你说完全不碰，真的是很难，要尽量啦，尽量啦，好，
7: 尽量
6: 控制一下。
7: 或者是今天出了一些加工食品，然后后面你就要补足。 可能蔬菜方面今天的量就要增加呀。我们彼此加油，可以彼此提醒。
6: 好的，那当然今天要非常感谢那些 DM 过来的人哎，我说的听出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确实在巴西的这座岛上啊，这座岛有一个名称的叫做圣巴巴拉岛，它有一个活火山。那么这个活火山这里呢就住了大概有20几只山羊，对，这只对，而且在他们在那里生存，当然是传宗接代的哈，超过了少200年、
7: 嗯。
6: 但是呢，这里没有水哦，没有溪、哦，他们靠什么呢？其实他们靠的就是一种植物，它叫做它是属于一种多肉的植物，叫做马齿，
7: 马
6: 的牙齿，马的牙齿苋哈，苋菜的苋，马齿苋这种食物，那这个植物呢，就其实在这个岛上生长的，还有很丰富的水分。
7: 哎呀，刚刚应该想到哦，那羊吃草啊，吃植物那边就
6: 吃植物
7: 有这个水分，
6: 但是可惜这些羊只啊，大20来只啊，他们在这个岛上就是因为靠着这些植物来吸取水分，所以岛上很多的植物都被它这些羊群破坏，威胁到了至少7种海鸟的繁殖
7: 哦哦，
6: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把他们搬家了，
7: 让这些小山羊搬家是吧？
6: 搬家了，搬离这个岛了，
7: okay. 就为了。救那个海鸟，
6: 又或者是保护这个岛上的天然的，或者是它的自然生态了。
7: 所以那个鸟跟那个羊不能够共存，有你就没有我。
6: 没有我，一岛不能容鸟和山羊。
7: 恭喜秀芬，你是今天的
6: 新闻吗？哇，今天秀芬了，终于轮到她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尤克里林。星期一到星期五是11:40，不玩输赢，
1: 志在参与，
0: 真假。很快的，今天的自得其乐要到下午2点钟了。哎，哦，
1: 怎么了？
0: 我们下次见面那就要7月份了哦。
1: 你才后知后觉哟。
0: 对，我现在竟然发现了。
1: 因为明天我放假，
0: 对，
1: 然后德明会一个长的一个假期，
0: 三个星期。等我回来的第一天，你也不在，也是公事。
1: 然后就是大概7月7号还是6号吧，7月7号。
0: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二，7月7号。
1: 是7月7号。哇。所以要再次听到德明跟佩芬同时这个时段的声音，就要等到7月7号了。但是你们每天还是要准时上线 ,OK?
0: 继续来支持国贤还有佩芬啦。
1: Yep, 还有支持963所有的节目。
0: 好的好的，那么希望你接下来的周末就忙得开心愉快啦。
1: 是的，那我们的德明要去当好孩子了哈，每天都是要尽孝道。
0: 是，一起加油，一起加油了，
1: 一起加油。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在 CTE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Outram Road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BKE 往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
2: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淑芬，明天我还会来哈，还没开始放假哈。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明天还是会听到德明的声音。如果你们要有 sticker 给我们的话，也可以发个。
0: 明天我还在，不要吓国贤了。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在南洋民众俱乐部为第九轮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主持推介的时候，勾勒出我国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形势和应对重点。他说，中东危机扰乱全球能源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推高能源与运输成本，也导致新加坡所需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他指出，中东局势至今仍充满变数，变局可能来得更为频繁，也更难以预料。他说，目前来看，中东局势对新加坡的冲击比早前预期来得温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4月份核心通胀率放缓至 1.4%， 低过3月的 1.7%， 整体通胀则维持在 1.8%。 不过局势仍存在着不确定性，通胀在未来的几个月可能回升。严金勇说，政府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如果有需要，政府会和之前一样随时准备采取更多措施。在自由贸易面对逆风、人口老龄化加剧之际，日本在推动贸易合作和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方面的经验值得各国借鉴。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上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1届日经论坛亚洲的未来上发言时指出，日本已经成为国际自由贸易的重要推动者，在全球贸易议程陷入停滞之际展现了关键的领导力。王以康回忆说，他2000年担任新加坡贸易谈判代表时，新日两国刚开始就日本新加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JSEPA 展开谈判。王以康说，两国已经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并计划在供应链韧性、数码科技、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安全、低碳解决方案和绿色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了规避美国关税，三家本地公司及三名新加坡人应在近三年内将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虚报为 Made in Singapore 新加坡制造，被控上法庭。根据新加坡关税局发布的文告，当局早前接获通报，指一批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床垫原产地是中国，却被虚报为新加坡生产的货品。关税局随后在2025年2月展开调查后发现，这起换产地逃关税的操作一路从2022年8月延续到2025年6月，涉及货物总值超过2300万元。关税局强调，当局严正看待虚假贸易申报亦或是滥用原产地证书的行为，这类行径不仅破坏了国际贸易文件的公信力，也将损害新加坡作为备受信赖及可靠全球贸易枢纽的声誉。随着华侨银行在马来西亚服务越来越多中小企业，银行宣布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可以使用 SingPass 通过华侨银行马来西亚网站开设商业户头。华侨银行今天发文告指出，开户过程当中，华侨银行马来西亚分行可以通过 SingPass 对企业主进行远程身份认证，这使得开户时间从大约的3个星期缩短到最快5个工作日，让企业主能更快地开展业务、接洽客户以及管理现金流。银行表示，如今越来越多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马来西亚，尤其是柔佛创业又或是扩展业务。从2023年到25年，华侨银行马来西亚分行服务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年均增长超过 10%。 随着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设立，这一增长动能预计会进一步加速。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的组长说过，职场中的关系和局势可能变化，保持专业比盲目选择站边更安全。
1: 今天我们来聊选边站这件事。
2: 是，
1: 在办公室呢，一般啦，就是不建议你呢去过早的或者是盲目的去选边站，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办公室政治。
2: 是，
1: 所以如果你太早或者是你盲目的去选边站，你可能会变成斗争的炮灰。
3: 小团体的哈。
1: 对，广东话有一句，我觉得它也是很生动的来带出这个选边站。
3: 请说。
1: 有一个广东话的词叫做"买堆"，买呢就是靠过来，堆呢就是一群人。

0: 啊，就是你去靠拢一群人叫买堆，就广东话。
1: 哎呦，竟然都已经讲了广东话。我跟你讲，潮州话有一句话
0: 也有吗？真的吗？
2: 你会？
1: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0: 福建呢？福建也有类似。
1: 地沟梁，地沟轴是吗？
2: 哦，那个是哪里凉
1: 哪
2: 里
1: 坐，然后是不是也是属于分边的？但是你说那个炮灰，如果他不选边站的话，他才是炮灰，
0: 他也变炮灰。
1: 对啊，因为你两边不到岸啊。
2: 然后开战的时候，你是站在那边给人。人家先打的，
1: 对啊，所以你才是炮灰吧。
0: OK，
1: 可能
0: 关键刚才讲到的是不要过早
1: 哦，不要过早，
0: 不要过早，不要盲目
1: 啊、
0: 哦，去选边
1: 站，要看清楚。
0: 对、哦，你先去衡量一下，你要先观察，先去感受，不要这么冲动去选边站。
1: 哦、嗯，那我到现在一年多了，快两年了，都还没有选边站，你觉得我这样 OK 吗？
2: 你的选边站是要站于思远这边，还是站陈丽仪这一边的选择吗？
0: 你不是炮灰，你是炮台。
2: 你是大炮，
0: 你很强大。
1: 我是那个大炮吗？我是那个子弹。
0: 对对对，
1: 那有时候很难讲啊，哈。所以你要选边站，你要站哪一边呢？这个又是一个关键。
0: 是的，
1: 当然是要站强大那一边，但是强大那边可能带给你印象会没那么好。
0: 强大有时候会倒的嘞。
1: 嗯，
0: 对啊，你那个时候你要靠那边，你觉得那边很强大哦，好像你下注 A 堆、嗯，然后你过去，然后 A 堆瓦解。
1: 所以目前有选边站吗？
0: 有、
2: 嗯、有吗？
0: 太激动了，
2: 我们这边没有吧？我们这边就只有一边咯，
1: 目前好像没有，
2: 没有没有，
1: 我看到现在
2: 没有
1: 的
2: 边，
0: 就是站在金云这边就
1: 对了，没得站啊，
2: 就只有一边，我们全台是都是一边的。
0: 哎呦，
1: 哇塞，长期服务奖啊！
2: 嗯，我们的炮口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
1: 哇
2: 哇！这段录下来剪成预告。
1: 哇，你这句话是不是你想说社长可以听到吗？
0: 赶快发去群组。
1: 像你还在法国吧？哎，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给阿嬷的情书确实很好看，而且在上头看呢，可以看原汁原味的潮州话版本。这个是一个很曲折的故事啊，它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些情书不是阿公写给阿嬷的。
2: 民间有很多在想说，诶，是不是可以原声播出，可能大家都希望，可能官方的立场来讲的话，当然它可能一些特定的场合啊，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它会允许你方言播出，但是在一般院线播放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必须遵守这个我们的国家政策，其实还是必须以华语播出啦。
1: 我们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方言节目的政策，是因为我们担心大家学方言会影响对华文的学习嘛？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那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在看这个政策到底还实不实际。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一个方面的安全 SLE 往 CTE 在游出康若的路段之后 A1E 往 MCE 在过了 Portsdown Avenu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都有道路工程 PIE 往大市再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车子相当的多 BKE 往 Woodlands 也要留意在 Mandai Road 的路段之后因为道路工程的关系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整体来说是多云的一天最低温是24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3: 那一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从今天起，所有新加坡公民家庭可以获得新一轮的500元邻里购物券，其中一半可以在小贩中心和邻里商店使用，其余的250元可在连锁超市消费。配合政府派发新一轮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说，从星期四到下个星期三，6月11号到17号，在平价超市每次使用邻里购物券或建国60周年邻里购物券消费满60元便可获得6元的回扣券。回购券可以从发放隔天开始使用，7月31号过期。消费者使用回购券时没有最低消费要求。平价集团总裁韦普说，理解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日常开支是每个家庭最关心的问题。为了让所有顾客可以更加安心，他们早前已经宣布冻结500多种日常必需品的价格，一直到8月底。中东硝烟再起，推高油价，引发全球股市剧烈波动。亚太股市在今天下跌 1%。截至早上的10点15分，MSCI 国际各国亚太除了日本之外的指数下跌 1.07% 到 850.11 点，各地投资者信心受到多重因素的动摇。美国对伊朗多次开火，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扬言会猛烈袭击伊朗。市场预测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之日会更加遥远。另一项让投资者担忧的是油价和物价。油价持续走高，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四上涨 1.5% 到每桶 94.30 美元，大约等于 121.41 新元，但仍低于伊朗对以色列在星期天6月7号展开袭击后的97美元的逼市价。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今天早上上升大约 2% 到每桶 91.78 美元。油价上涨将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新加坡男子到新山见悉尼女网友并共进晚餐，对方在用他的手机时偷转走了将近900元，过后失联。事主陈先生联系《新民日报》说，他在今年4月下旬在线上交友平台 Tinder 结识一名自称来自泰国的女网友。5月29号晚上，陈先生专程到新山的公寓找这名女网友，并到附近的餐馆用餐。陈先生说，晚餐时两人相谈甚欢，对方还不断分享自己的故事。陈先生手机当时在解锁状态，放在桌上。女子说想用她的手机查找下一次约会的地点，顺势拿了过去。陈先生当时并没有起疑，怎知对方趁她结账时离开，还直接把她拉黑，从此失联。查看手机后才发现自己手机里的 Touch and Go 一处即通电子钱包转走了2800令吉，大约900新元。陈先生立即到当地警局报案，他称自己常到新山消费，会频繁使用一处即通电子钱包付费，才会取消密码和扫脸等认证机制。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科技巨头微软 Microsoft 旗下的游戏业务 Xbox 据报计划在下个月展开大规模裁员，这是新任首席执行长沙尔玛上任之后推动业务重组的重要一步，旨在扭转收入下滑和盈利能力恶化的局面。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裁员预计将在微软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结束后不久进行，但具体的规模尚未确定。除了裁员， Xbox 也计划大幅度削减营销以及其他业务部门的预算。Xbox 发言人拒绝对此置评。作为曾经的游戏行业巨头， Xbox 近年来持续面临挑战，包括主机销量大幅下滑、缺乏稳定的爆款游戏以及收费服务 Game Pass 增长停滞。在微软要求提高利润利率的压力之下， Xbox 过去两年已经关闭多个游戏工作室，取消部分开发项目，并且提高产品的售价。沙尔玛说，公司未来必须重新评估旗下知名游戏系列、原创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投资项目之间的资源分配，来确保未来5年的竞争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巴拉就是这么。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职场博弈论这件事情，离开这个裁员这个课题一点点了。但是节目当中，我们依然继续和钟德祥博士聊这个课题。钟博士，我其实觉得现在的职场，我们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呢，大家会怕被裁嘛，我们就会拼命的表现，甚至是在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卷死，就是拼命的看谁加班加的最迟，谁第一个回复老板的信息。同时哦，有时候也会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就是你其实这工作明明是可以明天再做的，你为什么一定要今天做完，然后累死自己的同时还要让整个职场跟着你一起累。在这样子一个充满矛盾的一个职场环境当中，要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呢？
2: 其实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其他环境的问题造成的。一方面大家都可能有一种危机感嘛，
0: 对，
2: 存在危机感，就哎，现在公司已经不大稳当了，或者已经看了看整个行业里面开始已经有人被裁了，所以难免就会由这些环境的因素，加上可能在职场里面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你可以说是良性的竞争或者不良性的竞争都存在的啦，每个人都想出位嘛，对不对？我会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会说应该做的你去做，除非老板是说哎，你去帮我看一下这个项目你有什么看法这些，不然的话呢，我倒觉得第一件事先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而不是说为了表现而表现。你如果自己的分内工作都做不好，那你拼命去做那小动作，那个事也是不好了。不管我们怎样做，有时我们就说哎，我只做我分内工作，为什么有人在后面闲言闲语，这些没有办法的，人言这种很难去控制的。只要你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你的分内的工作都做完了以后，如果你觉得说哎，我现在要找一个提升的机会，或者是说我希望老板对我另眼相看，那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先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这个是重要。还有一些就是说个人表现的话，因人而异咯。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做这些这么多余的事情才能保护你的工作了，这间公司可能也不大适合这样再长久的做下去了。
0: 所以其实就是不需要过于的担心说哎，我已经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完了，我需不需要做更多更多，不要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啦。
2: 套我朋友一句话，说该来的总会来，该避的也避不了，就是要接受了。
0: 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工的时候开心，但同时也不要忘记的在下班过后有自己的生活啦。
2: 不可能让一份工作就是绑定你一个整个人的价值观跟你的身份，那个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做法。
0: 有一题我想问的其实是为比较年轻一代 Z 世代发言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是 Z 世代嘛，那我在网上也有看到有老板吐槽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哦，哎呦，刚来不久而已就要要求升职加薪，还问我什么职业规划等等等等的，他就觉得现在年轻人太过浮躁了，你怎么可以一来公司你就有这么多的要求，甚至是问我说我接下来的职业发展是哪里。但是对于很多的 Z 世代员工，他们又会觉得说我这个只是合理的自我争取啊，我在一定的时间内我已经有表现了，我有让你看到我的能力，这个时候我来跟你谈一谈接下来的走向应该不过分吧。那作为这个资深的 HR 顾问的话，你会认为员工在怎么样的时候拿什么样的筹码去提出职业规划啊、升职甚至是加薪才比较容易让老板接受？
2: 其实所谓的年轻一代他们就是要求多多这个一个说法，这个一个论述，偶尔会感觉到了，就哎，年轻人这些都还没有做出什么表现就开始在这边要求这个了，要加薪啊，要升职，这些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不否认有一些时候有些年轻人真是有点过分，不过如果你要有一个稳的阵脚去跟老板谈加薪也好了，或者是职业规划或者就是升职的话呢，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做出一些比较说可观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刚帮公司完成一个项目达标了，或者是说你进来帮公司就是立下一个大功啊，那个时候是最好的，而不是说哦，因为我在这边服务了两年，所以时间到了，我就跟老板坐下来，然后跟他讨论这些我的职场的这个方向，这些他们也了解。如果你是一个可靠的员工，你很靠谱，你每次有做好你分内工作，而且你还有那个能力，他坐下来他会听你说的。不过你也不应该就是说，也就是说我就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肯定？重要的是把你这些做些项目都理一理，比如说你帮公司省下了多少钱，这些全部给写下来。老板要看的就是
0: 数据，
2: 数据，你让数据说话，把你的数据整理好， 坐下来说，老板，下个星期我想跟你谈一下我进来做的一些项目，别说钱钱，
0: 就用最直观的这个成绩单去跟老板要求。但是当然你去跟老板说的时候也不要太冲啦，就不要以一个你必须要给我的姿态，因为老板都是我们都是人嘛，希望好好被说话啦。
2: 而且老板很在面子吧，你不会说哎，你还没有给我加薪怎么说，老板你看我都帮你做了这么多了，接着下来我看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多一点聊一下我的心经或者说啊，他就大概知道了。
1: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手机是避孕药吗？好像是哈。
5: OK， 工作量也是避孕药来的嘛。下班就是下班，不要再讲工作的事情，或者是你又把电脑带回家去做。
6: 俄罗斯哈、有一些比较激进化的议员就提议了，可不可以深夜强制断网断电？例如晚上十一点到隔天早上凌晨两点那几个小时，强迫年轻夫妇放下手机，专注家庭生活，还有生育下一代。那做什么？
4: 在黑暗中尝试，
6: 还有探索，
4: 寻找彼此。哇，
7: 好有乐趣哦！
4: 黑暗中的一种情趣。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8: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各路段的一些状况，包括了 Green Road 要往 Somerset Road， 在过了 Orchard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是在 AY1 往大市 Jurong Town Hall Road 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CT1 往 SLE 也要请你注意在 MOQ Avenue 1的出口有交通事故。几个路段有道路工程， BK1 往 Woodlands Mandai Road， ECP 往张仪，在 Bedok 的出口处这里。Canthill Circle 要往 Canthill Road， 在过了 CT1 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着。
0: 963天气预报。
2: Jack，气象署是说接下来是多云的感觉，让天气还是阴阴的，目前是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国立大学杨露林医学院宣布成立黄爱玲肝病学教授基金，催化与不同领域专家的跨学科合作，共同应对包括肝癌在内的癌症以及其他紧迫的医疗难题。成立这个基金的目的也是为了激发重要的学术探讨，从而提升新加坡乃至国际的医疗服务水平，让更多患者受益。国大杨露林医学院今天发文告说，新基金是国大医学院表彰杰出新加坡人系列教授基金的最新项目，旨在向黄爱玲教授这位国际公认的肝胆病理学权威致敬。黄爱玲教授在临床实践、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领域深耕50年，目前是国大医学院病理学系荣誉教授与国大医院病理科荣誉顾问医生。他长期专注于肝胆病理学研究，最近他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评估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的关键组织学参数，这对于评估新疗法结果和临床试验的结果至关重要。澳洲艺术家在本地办毛绒花市，吸引大批公众疯狂的抢。主办方在今天早上出招，把限量版的毛绒花分散藏起，避免短时间内一扫而空。艺术家亨德利第一次在东南亚举办沉浸式装置艺术花市，这个展览曾在纽约、香港、阿布扎比和悉尼等地吸引大批公众排队几个小时入场。本地这场活动昨天开始到14号在滨海湾花园的 IMBA 艺术馆举办。展览免费入场，每名参观者可以免费获得一朵花，也可以另行购买，每朵7元。新加坡站展出超过30种毛绒花卉，包括着锦万代兰、口红花、蝴蝶兰等本地限量品种。女珠宝设计师梁秀云投诉，她搭德士时从后座下车后转过身，要伸手入后座取走所携带的环保袋，当时车门仍然敞开，她半个身子还在车内时，司机突然向前行驶，导致车轮碾上她的右脚，她的脚趾被轮胎压着将近半小时，直到民防人员到场后才脱困。事发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梁秀云表示，被轮胎长时间压着，脚趾变得麻痹，走路也有些困难，所幸检查结果显示并没有大碍。这起事故发生在昨天早上10点左右，地点是牛车水一带公西路靠近水车路的交界处。警方证实接获这起意外通报，发言人指女乘客梁秀云在清醒的状况之下被送院，涉事德士司机正在协助警方的调查工作。韩国最大电商平台酷鹏因为涉嫌泄露超过3000万用户的数据，在韩国被罚款创纪录的4亿0800万美元，约等于5亿2510万新元。法新社报道，这是至今为止韩国对数据泄露事件开出的最高罚单，远超过去年对移动运营商 SK Telecom 处以的8800万美元的罚款的记录。首尔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发声明说，酷鹏违反了安全义务，并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收集个人数据，基本安全措施不足，包括身份验证的密码钥匙管理不善和访问的控制松懈，导致大约3750万用户的个人数据泄露。委员会也指出，酷鹏本来应该在72小时内通知受影响的个人，却延迟通知，导致受影响的用户无法及时得知数据泄露事件，也失去采取措施防止二次损害的机会。同时还非法收集大约1117万用户在第三方网站和应用程序上的在线活动记录，并存入可识别个人身份的数据库。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2: Hello， 我是安娜。今天星期四。
1: Yes，
2: 哇，时间过得快啊。最近一直在什么地方都看到 AI 这个话题。
1: 没错，然后呢会有一个延伸的问题，
2: 就是
1: 我会不会失业。
2: 对啊，那问题是你觉得什么行业，你个人觉得什么行业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呢？
1: 个人服务相关的。
2: 比如？
1: 比如说你的美容师，理发师，还有帮我嫁接睫毛的美容师。
2: 哎，你那个睫毛那个事情啊，我觉得以后还是会被取代。他搞不好啊，你看我现在在社媒上看到有些人要剪头发啊，他都把头啊伸进去一个有一点像一个洞、
1: 啊、一个桶
2: 啊，一个洞还是什么，一个机器里面的一个洞，然后你一按了你想要的那个发型、然后你头伸进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剪啊，会不会把头都给砍断了啊、然后就然后头出来，哎，这个新发型。
1: 因为机器的话呢，比较担心的就是万一扯到啊拉到啊，你掰不出来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比较贴身的这个服务比较难。
2: OK， 我很难想象啊。比如说有人就问过我 DJ 会被取代，我说怎么可能不会。可能会的，当然他也可能不会。
1: DJ 的一些职能可能会被取代、
2: 是
1: 比如说只是单纯的念稿，
2: 对，
1: 像新闻撰写，就编写新闻的这个工作、可能会被取代。
2: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如果这个 DJ 只是念念稿啦，或者是报报歌名啦，这个肯定机器人都可以做，只要那个系统一设好，电脑一设好，那个声音就会出来了。
1: 所以它的知识量反而变成很重要的。个人的知识量，
2: 我倒觉得知识这个部分机器都还可以取代。就你只要搞一个机器人哦，你现在声音可以听不出的啊，他就开始跟你分享啊，我讲新闻讲到来龙去脉什么都有，反而是那个叫
1: 情感
2: 交流的，
1: 对，我觉得情感价值不容易被取代。
2: 可是我刚才在看呢，有人网络上就贴出了永远不会消失的十大行业，我读了一遍都没有我们啊，所以我们还是堪忧。
1: 比如说像医院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多。
2: 修车店，还有你刚才讲的理发店、药房、物流业，我觉得会越来越需要。
1: 对，会来越来越需要，而且但是它可能已经就是会越来越高科技。
2: 对，然后就什么无人机送货啦，或者机器人来送货啦。
1: 对，
2: 机器人开车，机器人送货，
1: 就是它的那个基础设施可能会变得很不一样
2: 了。好，教育，可是有人呢就提出了疑问，教育搞不好就 AI 老师啊。
1: 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网络学习
2: 啊。餐饮业，餐饮业其实现在有一部分已经被机器取代了。就你去机器买个咖啡，去机器买一碗面。以前我们在日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好厉害，好聪明哦，拉面就从机器出来。
1: 对，
2: 现在
1: 因为你可以，就好像声音，它可以识别了之后呢，锁住这把声音的那个音质嘛。然后呢，如果你找到一个很会做饭的一个师傅，比如说他就做简单的啦，比如说直接一点的，比如炒粿条，分量什么都调好的，然后他那个力度你也可以模拟出来，他的火候你也可以控制得到
2: 啊。对啊，那个有一次就哇，这已经大半年前了，有一位很资深的厨师，他就跟我聊起说，有一个商家找他一起来设计这种机器，当然是要他的 recipe， 就是他的那个菜谱。
1: 对，
2: 然后就是怎么样教这个机器做不同的菜色，就几个最受欢迎的就在机器那边买。
1: 对，
2: 后面设计菜谱的可能还要人，但是实际上机器是可以操作的。
1: 诶，金融业不会被取代吗？金融业很多东西都是大数据啊，
2: 我不晓得，
1: 帮我解读数据就可以给我相关的一些分析。
2: 农业应该不会完全被取代，但是它有一部分其实从以前机器来生产的时候，它已经取代了一些劳力了嘛，
1: 它的运作啦，
2: 施肥啊，浇花啊。
1: 殡葬业，
2: 哦，有人说人都不想活了，要这个吗？ 真的，我刚才网络上看到有人这样写，想想也蛮可怜、可悲、可叹。
1: 不会，我们一定要拥抱这个新的世纪。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 CTE 往 AYE 方向是在 Bradley Road 的出口里面，哎，很靠近我们了，就在 Bradley Road 的出口处那边有车抛锚啦。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中国的民谣女歌手，她的名字叫穆小雅。她的声音不是特别的高亢，但是在就是比如说下雨天啊，或者在深夜里，你听她的歌声呢，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穆小雅出生于1994年，她的大学本科念的是设计，然后呢，在她念大二的时候呢，她创办了南京第一个高校的这个乌克丽丽的这个社团。毕业之后呢，曾经单独在书店担任设计师，喜欢读诗、写字、弹吉他。和很多从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不同，穆小雅这位歌手呢，她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很安静的创作者。他的歌曲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炫技式的高音，就是一把吉他，一把很温柔的声音，还有很多关于遗憾、时间和成长的思考。2018年的时候呢，他在网络可以算是爆红的，当时他推出了一首歌叫《可能否》，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喜欢写诗写歌的女孩。很多的乐迷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音乐呢，总是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文学气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可能否》。一首歌为什么会红？有的时候呢，不是因为它的旋律有多么的复杂，而是因为它唱出了许多人心里不愿承认的那一份不甘心。想想在我们成长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肯定有一两件事是让你觉得很不甘心的。2018年穆小雅创作的这首《可能否》意外走红，她后来自己就说，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人生中的遗憾，指的是那些没有选择的路，总是让人忍不住去想，如果我当初这样，如果我当初那样，会不会不一样。歌曲里面呢有一句，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这首歌其实是每个人年轻时曾经有过的执着，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嘛，你明明知道可能没有结果，但是你还是想要亲自去经历，明明知道会受伤，你还是希望能够拥有一个答案。有一些答案呢，必须走过一段路你才能够明白。或许可能否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唱出了我们青春中那份不肯轻易认输的倔强。一起来听这首歌，穆小雅，可能否。 好歌拌饭。

0: 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4:40，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收到路交局有任何更新的路况。如果你有任何消息要通知其他听众的话，88550963就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加一道菜，在 Peppermint 现在是有一个综合主题自助餐，午餐晚餐当然菜色有一点不一样。那是一直到7月8号，我喜欢吃烧烤，有什么选择哈？
2: 烧烤的话，我们在用 Jasper Grill， 那个烤炉是叫 Jasper Grill， 选择多，会有印尼式的，也会有泰式的。泰式的话就会有泰式烤牛，还是泰式烤烧冬。如果印尼的话就会有烤羊腿，还是烤小牛、烤鱼，有时候是烤类似那个鱼唇那个部分。也有一个烤鸡，印尼式的烤鸡的话就是 Ayam Daliwang。我们有不同口味印尼烤肉，它的辣度也不一样，看你能吃多辣，就再加那个辣椒也可以。
0: 刚刚我看到烤鱼已经出来了，看那个烤鱼我就有点流口水了。
2: 那都是现烤的嘛，所以你可以闻到那个炭香味，所以很多客人一进来就是先拿烧烤或者是拿拉沙，因为这两个都会比较吸引客人的味觉。
0: 烧烤两个重点，一个是烧烤的功夫，说到料一定要有好料，因为它没有太多调味，它主要还是在烧烤。
2: 比如你说的那个功夫要到位，如果功夫到位的话，看起来有一点焦，可是吃的时候它不是苦，它是有那个香味那个香气。功夫不到的话，你看起来是焦了，吃起来也是焦的，就带一点苦味。
0: 像你们的牛肉的选择，哪里的牛肉有特别吗？
2: 牛肉我们就有 Wagyu beef 或者是 Black Angus， 午餐的话有时是 Australia Marbling beef， 有一点不一样，可是那些牛都是不错的牛。
0: 个人呢，你喜欢什么？
2: 就会比较喜欢泰式烧烤的那个牛吧，泰式烤牛，带一点辣酸还有咸味。
0: 泰式跟印尼的不一样，
2: 泰式的话比较偏辣跟咸，印尼的话有时会比较偏甜一点跟辣，所以就看个人的口味。
0: 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泰式或者是印尼来做你们烧烤的风味呢？
2: 因为他们用的那个烧烤材料比较接近，选这两个会比较容易。
0: Chef， 我发现到在这边吃饭的除了是我们本地人，因为你们是哈拉的，所以也有一些异族同胞，不少外国的客人，这些风味外国的客人可以接受吗？
2: 外国客人看到有烧烤他们都蛮感兴趣的，尤其是我们拉萨也是，他们进来就是会看到烧烤，他们就觉得哦，烧烤应该是可以，如果太过辣他们就不要拿那些辣椒。说真的，现在有些洋人们看到辣椒都蛮喜欢吃的，我觉得
0: 他们看到榴莲都吃了。
2: 对，现在他们看到榴莲都吃。说到榴莲，我们这里也有榴莲啊，所以就是我们的榴莲崩啊，也是必吃的，就是一来吃完那些主要的，然后你就一定要吃这个。
0: 哇， Chef Leon 强推。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给阿嬷的情书确实很好看，而且在汕头看呢，可以看原汁原味的潮州话版本。这个是一个很曲折的故事啊，它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些情书不是阿公写给阿嬷的。
2: 民间有很多在想说，诶，是不是可以原声播出，可能大家都希望，可能官方的立场来讲的话，当然它可能一些特定的场合啊，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它会允许你方言播出，但是在一般院线播放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必须遵守这个我们的国家政策，其实还是必须以华语播出啦。
1: 我们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方言节目的政策，是因为我们担心大家学方言会影响对华文的学习嘛？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那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在看这个政策到底还实不实际。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提醒你在早些时候 CT1 要往 SLE 的方向，就在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处，这里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另外呢还要留意在 SLE 往 BK1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还有 SLE 往 CT1 过了 Manda Avenue 之后都看到车子抛锚。 PR1 往大市，请你注意在往 SLE 方向的 CT1 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注意安全。
0: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的温度是24到33度，稍迟收到傍晚6点半，可能在西部，不是西部，是东部，还有中部跟南部可能都会有阵雨的。
0: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头号女单杨佳敏今天在澳洲羽毛球公开赛超级500赛无缘晋级，迎战中华台北的陈素瑜时，她打了5分钟后因为膝盖不适退出争夺。世界排名第40的她说，因为无法在安全的情况下继续比赛，不得不放弃这次原本有机会在赛事中走得更远的机会，自己感到非常难过。他感谢大家的支持，并说会专注调整和恢复身体状态，以更强大的姿态回归赛场。陈素瑜下一轮的对手是前世界冠军印度三号种子球员辛杜。我国羽球好将骆建佑原本是四号种子，但他在印度尼西亚的公开赛时腹部肌肉拉伤而退赛，本站也选择退出比赛。五号种子戚佑人止步首圈，前八号种子李牧，目前呢前八号种子当中呢，目前只有来自印尼的三号种子球员法汉晋级，次号种子林俊逸的比赛呢还没有开打。乳酸菌饮料益多 Yakko 新加坡宣布会在6月底停产橙子口味，并由桃子口味取代。益多新加坡从1980年以来在本地推出橙子味、葡萄味以及苹果味的乳酸菌饮料，也是第一次调整饮品口味。海峡时报报道，益多新加坡董事经理 Masaaki Tsunami 就透露，公司多年来收到不少的消费者的建议，希望引进海外的热销口味，而当中呼声最高的就是桃子口味。董事经理指出，由于新加坡工厂产能有限，公司必须在橙子味和桃子味两者之间抉择。他说，评估不同的方案之后，公司发现桃子味在海外市场表现非常亮眼，深受消费者欢迎，因此决定引进并停产橙子味。橙子口味的饮料会在6月底停产售完为止。全球银行积极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摩根大通 JP Morgan 进一步扩大新加坡私人银行的团队规模。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这家华尔街银行面向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客户经理人数已经增加到50多人，是去年初的近2倍，其中大部分面向印尼客户，从去年还不到10人增加到大约20个人。知情人士透露，摩根大通从主要竞争对手那里挖了不少人才，各大银行都在争相扩大亚洲财富管理业务，来获取更多的收入。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尼是新加坡私人银行的重要市场，许多亿万富豪通常在新加坡设立离岸账户。报道指出，摩根大通私人银行客户的最低资产门槛已经从几年前的2500万美元，等于3219万新元，降到了1000万美元。根据亚洲私人银行家的排名，摩根大通私人银行的客户资产数额达到3000亿美元，大幅增长41%。一名3岁男童在公寓游乐场玩滑板车，保姆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孩子不见了，起身寻找，却发现他已经坠入泳池溺水，最后不治身亡。事情发生在2025年3月5号，验尸庭早前针对男童的死因展开研讯后，验尸庭法官今天发表结论。验尸庭谕令媒体不得报道任何可能泄露男童身份的资料，包括父母和证人的姓名以及案发地点。根据研讯的结论，60岁的保姆从男童8个月大时便开始照顾他，两人关系良好，男童称他为奶奶。男童身高大约1米，不会游泳。公寓内有一个大约1.2米深的主泳池和一个儿童池，泳池周围没有设围栏，警方排除他杀的可能。验尸庭法官裁定这是一起意外溺水事故，并借此提醒家长与看护者必须时刻密切看管幼儿，尤其当他们在靠近泳池的时候，以免发生不幸。泰国方面的消息，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著名景点四面佛坛2015年发生的特大爆炸袭击案，历经10多年的审理之后，曼谷法院在今天 终于作出裁决，判处两名被告死刑。这是泰国历来最严重的爆炸案，也是历史最长、备受国内关注的刑事案之一。两名被告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比拉尔·莫罕默德和玉苏甫·米尔艾里，被控谋杀、谋杀未遂等多项罪名。泰国报道称，拖延十多年主要是因为涉及法院程序、官病疫情爆发导致审讯中断以及翻译争议等问题。2015年8月17号傍晚，这起爆炸袭击造成20个人死亡，当中14个人是外国人，包括一名新加坡妇女，另外有163个人受伤。事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名黄衣人当天在四面佛坛外放下一个背包后离开，就发生了爆炸。案发前的一个月，泰国遣返了一批维族人，当时普遍认为爆炸案与泰国强行遣返维族人回中国有关，干案者有可能是意图报复。泰国警方则指干案者是为了报复当局打击人口贩卖。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Orchard Link 要往 Orchard Road 过了 Orchard Turn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BK1 往 PR1 在 SLE 之前有车子抛锚。CTE 往 SLE 在 MQ Avenue 3和 Bread 之间车多。另外，在 PIE 往大市要往市区方向的 CTE 路段之后呢，也看到有车子抛锚的通报，请你注意小心。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最近天气很热，很多人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怎么老是喝水口还是很干。那除了是天气热的原因之外，如果你水喝的再多你还是觉得口干，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我看到中医的一个说法，就他们说了三个原因，一个就是津液不足，就是口水不足，另外一个就是气机不布。哇，这个气机不布我就查了一下到底指什么，原来是指我们人体里头的气的运行不畅，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输送的到全身的各个脏腑，就是这个气体啊输送的不好。再来呢，这个就会使到我们血瘀，那当然是中医的说法啦，气滞、血瘀还有津液停滞，就引发了你的这个胸腔可能觉得胀满，手脚冰凉或者是局部疼痛，所以它叫气机不布。
1: 还有一个是阴虚内热。
4: 这个阴虚内热啊，你很难确定自己是不是阴虚内热。
1: Okay.
4: 你还是要请教一下你的中医师，不过他有一些核心表现呢。
1: 五心烦热，手心足心发热，自觉心胸烦躁。
4: 还有潮热盗汗，这可能跟那个更年期的症状有一点相似哦。就经常是，不过经常是午后或者是傍晚的时候你就会发热，夜间的时候睡眠出汗，醒来之后就 OK 了，这个可能也跟更年期有关。
1: 还有一个是干燥湿润，口干咽燥，还有鼻子很干，还有那个大便干结等等。
4: 是他们中医都有望闻问切，有时候还会看一下你的舌苔啊，舌脉的特征，就是你的舌质啊是红色的，而且没有什么那个舌苔的，或者根本没有。
1: OK
4: 啊，还有就是他们看那个脉搏细数，哇！
1: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保持身体的滋润是很重要的，
4: 是让身体会越来越干的一个习惯，我们自己要注意。因为尤其是像新加坡，我们大概都是在空调
1: 脱水的状态，
4: 然后对，就长期是在空调里面，所以我们长期是吹冷气了，所以冷气会带走一些水分嘛，你就会干燥，皮肤会变干。然后因为另外一些，有些人要服一些药物啊，有一些药物会使到口干的，比如说有些人是要吃降血压的药，抗忧郁症的药，这个是蛮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1: 喜欢喝咖啡还有浓茶的朋友要留意了，在中医里的偏温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的。然后呢，因为像这个咖啡跟茶它有利尿的作用嘛，那你喝多了呢也会加重你的排尿，容易流失水分。
4: 是，有些人就说啊，我喝凉茶 OK 吧，天气这么热口干我去喝凉茶。
1: 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中医师他是很反对这个想法的。
4: 那他说你可以喝不可以乱喝，而且不可以老是喝，
1: 对
4: 啊，因为如果你喝多了哈，你会晕。

0: 口干的这个高风险群包括了更年期的女性、年长者，还有如果你是长期熬夜的上班族、又或者是鼻子敏感长期用嘴呼吸的人。
1: 哦，像我是鼻子敏感，但我告诉我自己不可以用嘴巴来呼吸，所以鼻子敏感这个事情啊，的确是会造成这个口比较干的。
0: 我有朋友他是用一种就是一个器具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含着那个东西、确保他晚上的时候是用鼻子来呼吸。
1: 哦，是哈、他要靠一些外来的
0: 干预
1: 啊、干预啊，对。那长期的口干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0: 消化问题，因为你唾液少嘛、你的胃口就差，容易消化不良。
1: 哦，我胃口没差嘞，我老是要喝水。OK， 好，口腔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吗？有些人就是唾液少了，蛀牙、牙龈发炎，舌头也会发炎哦，舌炎，还有溃疡的几率也会增加。
0: 情绪跟睡眠呢，长期下来是会被影响的，你白天就会烦躁，结果它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口苦啊，口臭，哎，你注意到有些人口干了、口干的人哦，这口气比较重，就会有一些口臭的问题了。因为口干唾液少，容易滋生这个细菌。如果有湿热，就容易口苦、口臭，所以要时常补充水分，也不是。中医通常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一大口的喝，你应该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喝。
0: 其中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你不要等到你真的很渴了，一下子一大杯就咕咕咕咕咕下去了。你应该是有一罐水在旁边，然后时不时的去补充。
1: 有，我现在喝水。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琪琪叫你不要放手，
1: 嗯，
0: 所以你要怎么样讲呢？
1: 他应该是跟杜德伟讲的啦，因为他要脱掉嘛，不要放掉你的衣服。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别脱掉哦，你不要放手、啊，
1: 不要放手，衣服抓好，不要放手
0: 啊。可是底下的那个看演唱会的人一定一起喊脱掉，脱掉，脱掉。
1: 杜德伟真的是非常有魅力哈，他在7月18号星期六的时候呢，将会来到新加坡进行他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0: 是啊，是在7月18礼拜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买票就是到 C Stage 去买票。963好 FM 还有我们的姐妹台1003还有联合早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我很喜欢看杜德伟跳舞，但是呢、我更加喜欢的是他非常那种深情款款的情歌，像钟爱一生啊、像情人啊、这些都是我的最爱。
0: OK OK， 你被电了这么多年了。
1: 对啊，他的眼睛电人，他的身材电人，他的酒窝电人，
0: okay,
1: 他的歌声电人。
0: 买票。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小心开车哦，提醒你在 PIE 往大市 Bedok North Road 的入口处这里，还有 BKA 往 Woodlands 再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呢，都看到有交通事故。早些时候在 CTE 往 AYE Ang Mo Kio Avenue 1的路段呢，也有车祸。 PIE 往樟宜，请你注意在 Jalan Eunos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5: 还记得昨天我们在傍晚6点到7点，我们就提到说，如果你觉得哇很大的压力，你觉得很郁闷，你需要去放松一下。我们昨天是讲你可以出国去，
1: 没错，
5: 看什么地方。现在可能不用出国了，我昨天的愿望实现了。
1: 哦，你可以先练习一下吸呼吸呼，然后呢一边吸一边呼一边走到植物园去。
5: 啊，看一下新民日报今天傍晚的第4版。为城市开了一个自然的处方。
1: 哇，我从来不知道啊，原来所谓的自然沉浸步道，它有经过一定的认证啊，
5: 对，
1: 才可以有这个称号的嘞。
5: 亚洲首个认证步道，哇，还要
1: 国际认证哦。
5: 对啊，还要给一个 certificate 啊。
1: 对。
5: 哇 ,OK, 首个认证的步道在新加坡狮城的植物园。
1: 嗯，你如果到植物园去，你要找这个 Saraka Stream、
5: okay.
1: 萨拉卡溪这个部分啊，它正式开放亚洲首个获得美国自然与森林疗愈向道协会认证的一个自然沉浸步道。
5: 哇，你看现在都很流行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啊！你看自然沉浸步道这个名字就讲出来了啊，是在新加坡的植物园。那诶，年长者啊，还有轮椅使用者都也方便的，因为它是无障碍的体验。
1: 没错。
5: 哦，所以大家都是可以。不过它具体在植物园里面的哪一个？
1: 不难找的，不难找的。对，你就在植物园慢慢走，你一定会走到这里的。
5: Okay.根据报道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免费的自行游览步道，或者是报名参加刚才我提到的自然沉浸向导体验。
1: 嗯，
5: 所以是两种。
1: 哎，他们的向导是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要获得 ANFT 的国际认证的嘞。
5: 哎，新加坡有60名嘞。
1: 他们叫做森林疗愈向导。
5: 哇哦，哦。第一次时长是2个小时，收费是35元。这2个小时里头，向导他就会用就讲话了哈，会用言语带你抽离繁杂的大脑思绪。你看我开始放闷讲，
1: 哇，很不错嘞，你可以去做嘞。
5: 哦，真的，
1: 对，
5: 全面唤醒你的五感。
1: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的。抬右脚往前走，然后做一个深呼吸。
5: 等一下，右脚是哪一个
1: ？Right leg, right leg。
5: 对，有些人不知道左右的，他只会听 left or right。
1: OK，OK，
5: 好。
1: 好，这个萨拉卡溪步道呢，设有像这个停下聆听、感受大树的一些板根，就是一些解说的标记，引导你呢去调动你的五官哈，来体验这场旅程。
5: 你看，根据现在是2026嘛，2年前有一个全国人口健康调查，我们大家的心理健康状况不是太好，健康不佳的比例从2017年的12.5%，升到15.4%。
1: OK, 所以你一定要去这个萨拉卡溪步道，然后呢，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呢，去好好的放轻松。
5: 你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啊，连那个调查报告全部啊，什么几分呐、评比啊、评估啊，全部告诉你。
1: OK, 赶快去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4版。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仪、
8: 浩浩、
6: 思源，
9: 哇，好有意思！
10: 手机是避孕药吗？好像是哈。
11: OK， 工作量也是避孕药来的嘛。下班就是下班，不要再讲工作的事情，或者是你又把电脑带回家去做。
12: 俄罗斯哈、有一些比较激进化的议员就提议了，可不可以深夜强制断网断电？例如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凌晨2点那几个小时，强迫年轻夫妇放下手机，专注家庭生活，还有生育下一代。那做什么？
10: 在黑暗中尝试，
12: 还有探索，
10: 寻找彼此。
12: 哇，好有乐趣哦！
10: 黑暗中的一种情趣。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9: 哇，好有意思！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放苦过，这是周华健还有莫文蔚合唱的歌曲。留意在 CTU1SLE Amokyo Avenue 1这边有车子抛锚影响交通，拥堵的路段还包括了 AY1 往 MCE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PIE 往张仪在 BKE 的出口，以及往大市同样是在 BKE 的出口，车速都有些缓慢。
1: 963天气预报，
2: 刚收到的消息，现在的温度是25到33度，全岛都会有雷阵雨的。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丹绒加东去年7月26号发生地陷，导致一辆汽车坠入坑洞，女驾驶员在客工协助下脱困后送院治疗。涉案的承包商以及董事、项目经理和工程师等六个人被控上法庭。公用事业局和顾问公司 Sabana Jurong Consultants Private Limited 则接获有条件警告。新加坡建设局、人力部和陆路交通管理局发联合文告说，当局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涉案各方采取执法行动。六名被告被指未获授权进行建筑和道路重铺工程，施工与经批准的设计图纸不符，并在缺乏充分风险评估和安全工作程序下动工，也涉嫌未取得所需工程执照便启动工程，以及失职履行监管职责。此外，他们被指未向当局据实通报路面下陷的情况，并在委任工地督工时做虚假的申报。端午节将至，受原材料和物流成本上涨的影响，本地部分商家今年调高粽子的售价，涨幅介于1%至2%。不过，在企业订单和熟客的支持下，一些业者的销量仍较去年有所增长。位于物洛食品城的 Yummy Singapore 中央厨房，近期每天为超市、餐馆、小贩及企业客户生产数千个粽子。联合早报昨天下午走访时观察，十多名员工正以流水线方式赶制不同口味的粽子。公司商务总监李诗怡说，受中东局势的影响，近期猪肉、栗子等食材以及运输和包装成本都有所上升，公司旗下稻香等品牌的粽子售价因此较去年调高大约10%到20%。对比调高售价的部分餐馆和小贩，大型超市业者指出，今年粽子售价整体维持平稳。本地股市在五月交易热络，证券市场交易额和证券日均交易额双双同比上涨至少70%。新加坡交易所今天发文告指出，五月证券市场交易额同比走高70%，报458亿元，证券日均交易额则同比上扬79%，达到24亿元，是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衍生产品交易量同比增加20%，达到3050万份合约，日均交易量增长27%，达到160万份合约，位居史上第三高。海峡时报指数在五月环比上涨3.5%，而且曾在5月19号触及5072点的历史新高，这得益于银行和科技股表现亮眼，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录得1亿2900万元的净流入，连续15个月迎来资金净流入，今年前5个月则累计净流入6亿8700万元。益顺一个公寓的停车场的水泵房失火，男子协助灭火。位于益顺一道 Estuary 公寓停车场内的水泵房在星期一凌晨时分发生火患。根据社交媒体小红书上的视频，滚滚浓烟从水泵房的铁门缝隙中冒出，升到天花板。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半夜抵达公寓停车场的时候，看见水泵房内有火光，于是发信息告诉朋友。根据聊天内容，男子指自己协助灭火，事发后也有多名消防员到场灭火。新加坡民防部队回复《新民日报》询问时证实，星期一大约凌晨零时接获通报，指益顺一道 Estuary 公寓发生火患，火患涉及地下层一个泵房内的电线和设备，消防人员抵达前，自动洒水系统已经启动，并将火扑灭。民防部队表明，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促使能源运输改道至红海替代航线，受此影响，今年4月通过埃及苏伊士运河的 邮轮数量激增近1/3，带动运河收入升至2024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彭博社引述埃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今年四月一共有529艘邮轮通过运河，同比增加 28%， 整体航运量也有所上升，所有类型的船只共计1182艘，同比增长 14%。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的外溢效应意外的利好苏伊士运河。数据显示，四月苏伊士运河收入达到4亿1900万美元，同比增长 27%， 创下自2024年初胡塞武装对航运船只的袭击升级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运河历来是埃及的重要外汇来源，与旅游业和海外汇款并列。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张仪在 DPE 的出口处， BKE 网 Woodlands at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还有 PIE 网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都看到有车子抛锚。另外请你注意，在 Southbridge Road 要往 Upper Hokkien Street， 在过了 Upper Pickering Street 之后第一第二条车道，还有 PIE 网张仪在过了 Paya Lebar 之后呢，早些时候都看到有交通事故的通报，请你小心。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两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
3: 今天会有两位算是老朋友啊，会上节目来，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有一个机缘，对吧？这个机缘就是要讲到另外一位新加坡人应该很熟悉的沈旺富先生。
1: 对，就算你不认识他，你可能以前都用过他出产的这个生霸。
3: 其实提到他啊，就大家都记得就是 Creative。
1: 对
3: 啊，这个除了是他的创意之外，也是他的品牌。
1: 真的。
3: 还有就是大家唱。
1: 而且这家他的公司呢，就是创新科技呢，当时呢就是真的是在这个应该说是科技圈非常有名望。
3: 是，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后来就在科技园那边，他们办了很多场的大家唱。大概大家唱这种热潮啊，就是由他那边开始的。
1: 没错。好，今天我们就来请编著了他关于他的这本书《沈旺富留给我们的印记》的这个主编李泰李先生，他也是我们早报视觉组的副主任，跟我们来聊天。同时也邀请了沈旺富先生的算是好朋友一起。
3: 你怎么皱了一下眉呢？
1: 有很多的这个承办了很多活动的马叶仙老师。
4: 你好，大家
5: 好。
3: 我其实跟两位啊，就是李泰李先生还有马叶仙，我们应该是过去的日子有过一些交集了，但是今天因为沈旺富先生，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室要聊他，我又觉得人生有时候是一种，你看走了一圈，我们在哪个地方再聚首，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
4: 是，
1: 我自己跟沈旺富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很应该是很近的一面之缘。
3: 你有访问过他吗？
1: 我没有访问过他，因为当时是郭宝坤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去吊唁的时候就碰到了沈旺富，因为当时他基本上就像家人一样在承办那场丧礼嘛。
4: 对，还一直都在。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这本书好了，因为这个人物呢，其实对新加坡整体来说应该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的故事要流传下去。我们先问李大哥哈，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成为这本书的主编的呢？
5: 其实早在五十年前吧。
3: 哦，五十年前、啊。
5: 对对对，我跟沈旺富的一个小辈是好朋友了。我还去过他们在椰山尾的家几次，不过那个时候刚好，沈旺富在服兵役，就没遇过他。那沈旺富去世后，早报通过我的关系访问了他的家人，也因此跟他们比较熟悉。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比较有多机会可以接触。
5: 对，
1: 所以他们家里想要做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当然就想到你了。
5: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
1: 找那个在报馆做工的就对了。
5: 对，他们说可能比较方便啦。
1: 那你在收集这个资料的过程当中，还有编辑的过程当中啊，碰到哪一些挑战吗？
5: 我之前其实不太留意企业的新闻了，对创新科技的起落不是很关心，但是这本书不可能不写这部分是吧？所以即使没什么兴趣，我也要去读。而且后来我觉得，为了方便像我这样的人，我也把创新科技过去走过的路，用点式的方法做成图表了，方便读者阅读。
1: 很视觉化的，让大家可以理解。
3: 因为他本身是做视觉的嘛，所以他考虑到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或者我们要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图画是比较容易的。
1: 对，我特别喜欢你画那个他们家。他们旧家的那个，很有画面感，因为我自己在港风长大的，
5: 对对对，
1: 那我就可以想象，哦，是差不多应该都是这个样子的。
5: 对对，其实这个所谓的港风的话， 他们在以前做那个，就是为了纪念他妈妈的时候，做了一本书，史万富先生

0: 定要翻这本书、
1: 啊、其实我很喜欢这本书的质感、嗯、
0: 对嗯，老师你看到 马一仙老师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嗯
2: 因为我今年相当忙着公司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很关注媒体各方面有关他出书这件事情，一直到最近我突然间觉得心中这个人的影子一直出现在我脑袋里面、然后我就看到 YouTube 秀梅姐、嗯的那个访谈、嗯、我就很心疼他、嗯、很心疼他。如果刚才你说我是沈先生的好朋友，我皱了一下眉头，更贴切的来讲我是沈秀梅
0: 姐
2: 的好
0: 朋
2: 友
0: OK， 比较常接触
1: 就是沈旺富先生的姐姐，
0: 因为剧场的关系
2: 是、嗯、是、对。
1: 我们刚刚还在看另外一家媒体访问、嗯就是这位姐姐嘛，就问她，如果说你有机会跟你的弟弟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她说了一句话，我
0: 很揪心，
2: 难受。
1: 是，她说我就希望你回来，
2: 回来就好，
0: 什么都不要，你回来就
2: 好。
0: 唉，不过我觉得哈，我们总是要用最好的方式来纪念我们非常珍惜的人。因为他留给我们的当然是有很多的不舍，嗯，可是我觉得沈旺富这三个字留给新加坡，留给他的家人，留给他的朋友的是有很多正向的东西，正能量的东西。
2: 是的，
0: 嗯，我相信李大哥在搜索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的感触。你刚刚讲你本来不关注，从来没有关注过创新科技嘛，然后你看他的这些资料才发现，哎，哇，原来这样公司当年是这样的。
1: 我印象很深的，比如说你那个105页这个地方啊，寄生鱼和生量啊，当时就是苹果就是乔布斯嘛，那新加坡就是创新沈旺富，那时候常常有人把他们并列了谈，
2: 对，嗯，对，
0: 很令人骄傲的事喽，
2: 是，嗯，是。
0: 听众朋友，你们记忆当中有没有人有跟这个沈旺富先生接触过？或者是可能在不同的非正式的场合或正式的场合、看过他，他有给你留过一些深刻的印象，或者你甚至有机会跟他接触过，或者你曾经是他的员工，嗯，哇，发个简讯过来跟我们说说你接触他的一些点点滴滴，好不好？
2: 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经，
1: 欢喜总结每一天。所以每个人的接触点可能不一样啊。像听众已经说，难忘大家唱，特别当年是沈旺富先生无私的贡献场地，让所有人能够有共同欢唱的机会。
3: 对
1: 啊，还有一个他问，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哈？
3: 哇，
4: 有鱼，
5: 有鱼。
3: 有一书籍可以买得到，
4: 书斋有联也可以买到。
3: 好，陈先生他说他去过沈旺富先生的家耶，
1: 有他家的地板是我安装的。
3: 他说陈先生很低调。
1: 哇天哪，他说有一些很想接近他的人可能有一些内幕，想要打听内幕哦、
3: 他就不喜欢了。不过呢他倒是发现了沈先生的一个爱好歌曲
1: 歌部，
3: 对，他喜欢听歌、喜欢唱歌、
1: 要请朋友到家唱歌、
3: 哇 OK 好，有机会你们再帮我观察一下他家的地板。
1: 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啊，
3: 听一下这位朋友怎么说。
1: 是
6: 安娜君您你们好，沈旺富先生在他开店做生意卖圣巴卡的时候，因为我一向来支持伯伯，我打在中学时候打假期工的时候，我就去他的店，那时他的店只有两位女销售员，是他的得力助手，还有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男员工不懂谁我就跟他买了第一台电脑 2XXPC 声霸卡的，从那时起我创作我的音乐，想到我都要哭了，再讲我都要哭了。So, 沈先生到国外发展的时候，刚好我有机会跟他联络，因为他要去的地方是我已经在那边5、6年了，所以我有稍微提醒他要小心，这个地方是不会回本的，没有办法，他们那边的市场大，所以他还是要试一下，因为当时不能怪一个国家了，由经济发展局带领的团队，各自商人都要有自己的眼界，再讲我也要哭了。
3: 哇，他讲说讲到我自己都要再哭了，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了 ，OK？、我觉得很难得的缘分呢，就因为你是他的顾客，然后可能就这样子成为朋友了，
1: 然后妈。他倒是跟沈旺富先生擦肩而过。他说在沈先生离世前的几个月，某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去卖荔枝去水池，就跟沈先生擦肩而过。他看起来就跟一般的普通人一样。就是说他应该就是
5: 正常，
1: 就是不是把自己打扮到或者穿到。
5: 没有他很随便的。
4: 对对，而且他其实不太喜欢穿大衣的。
5: 没有这样。
4: 在什么场合他都是很穿得很随和。
5: 常常就是一件运动短裤。
3: 很多朋友哈对沈旺富先生的印象就是他会拉手风琴。
5: 吹口琴。
1: 我在书里面呢124页啊看到一段呢。沈旺富很少吃到好料嘞。
5: 肯定。
1: 他说Sim 很少吃到真正好料， Sim 应该是指沈旺富先生啊，因为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他往往顾着说话，讲到来的食物都冷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往往就不会准时吃菜也冷了。
5: 可是他懂得好吃的东西在哪里，而且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招待国际出名的一个儿童合唱团，他很喜欢那个儿童合唱团，然后音乐会就还没有过去，他就已经安排这些孩子们到餐厅去吃，你知道他安排孩子吃粥耶。我们就在想，那是你喜欢的还是孩子们会喜欢的？然后就觉得孩子们会喜欢，就介绍大家吃粥。然后在餐点的时候，他就说 哎呀，他们几时会？我说明天就走了。哎呀，可惜没有给他们吃到本地美食。我说是咯，要不然给他们试一试榴莲就好。你知道吗？马上哦，半小时，少过半小时后，每一张桌子上都有榴莲，而且是上好的榴莲给孩子们吃。那时候已经是半夜12-1点的时候。
3: 马老师，你说你是跟秀梅姐，就是沈旺富的四姐嘛，对吗？是认识相熟，所以呢就会认识他们家人嘛。所以你是看着沈旺富长大的。
5: 他比我大。没有，就是其实我们是同一年进入当时的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那时候学院开始办音乐班，那我是报名进钢琴班，他是手风琴班，那么他的老师也是他后来很得力的一个员工，就是周淑桂老师，也是他们的声音音响的那个工程师嘛，周淑桂老师也是我初期的钢琴老师之一，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同一个老师，
3: 同门。
5: 对，然后他很喜欢音乐，那我也很喜欢音乐，我们更多我们的交叉点应该是在音乐上，很少在私人的场面，但我知道的是我们都很爱玩，我们都是爱玩一族。然后他有时候会就带着大家去一个摸不到不知道周围，你像我很怕山的人，然后我们得走野山什么这样，然后在山上就其实我没有爬很高的山，然后就会他会准备好刻有Creative Technology 的招牌的椅子，You know, camping 的那种椅子分给一个人一个。
1: 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听你这样说，
3: 对，
1: 他是喜欢冒险，但是是一个细心的人。
5: 更重要，我觉得他很有说服力，他让他周边的人都很肯为他服务。而他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他这个最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也说服了大家跟着他一起走。所以他们的就像我说要吃榴莲，马上有榴莲。然后我带着世界著名的指挥家杨红莲教授，他马上说带他来我们公司，这驾车就载我们就上去，然后马上去到他的那个他很骄傲的玩具，他的所谓的玩具是就是他所有的音响，他所有的音响，他发明的这些东西，然后就一个个示范给杨老师，这个有多厉害，那个有多厉害，然后在最后我们演唱会完，他甚至送给每个小朋友一人一架 MP3 那时候。
1: 你这样讲我刚好翻到85页、他说这文章里面就提到，他说跟大部分的妈妈一样，沈妈妈也一直盼望着儿子娶妻生子，然后那一年他得了最佳商人奖，那么妈妈81岁啊，只是淡然一笑说老婆还没有娶怎么算成功，然后一个标题打没临床经验的婚姻顾问，家里和公司的人向来把他当成是解决问题的顾问，最妙的是连夫妻感情的事都来找他这个单身汉。然后说老妖有一次跟他开玩笑，就跟沈先生开玩笑说，就老妖说他知道沈先生的爱人是谁，他说谁啊？猜对我给你100万。老妖就说是创新科技，
3: 我又
5: 是
3: 100万入袋。
5: 你跟他不用聊天的，我跟他没有从来没聊过天，一见到他就是展示他很骄傲的玩具，我当他是玩具，我说哇，
3: 然后想唱歌。
5: 但我本身是很注重音质的人，凡是电子的东西我都很抗拒，但是他会这个很这个音有多真有多
3: 真，非常好的了，是吗？
1: 这篇还有一句话啊，实际上沈现在的确对吴姐她的第五个姐姐说过，要是结了婚我就没有办法专心一致看顾公司了。
3: 我想问一下李大哥哈，就是你在收集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很多的访问啊，跟他家人做更多的聊天对话，结果你总结下来沈旺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印象，很爱唱歌。
4: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想到他会想到什么字眼啊，比如说负责任啊、善良啊、真诚、努力，
3: 嗯，
4: 但是我觉得最能够代表他的是有智慧的，因为这个智慧其实很多时候是前面几种的总和，
3: 嗯，
4: 比如说即使他知道你在欺骗他，他也不会拆穿你，
3: 嗯，
4: 当然前提是数额不是那种几千几万那种了，在这样的一个人的面前，如果这是骗子的话，他反而会像是一个小丑一样演一个故事给他看，
3: 嗯，
4: 所以他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种看人表演的经过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绝对超过我被骗的钱，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所谓看透人性，然后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事情，这个事情是世界的事，
3: 嗯，
4: 所以他是那种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拆穿的人。
3: 嗯，
1: 金云，等一下你一定要播哭砂。
3: 好。
1: 嗯，因为哭砂跟沈先生是有关系的。
3: 今天呢，其实马老师告诉我哈，他其实欠沈旺富一首歌。然后我就说，你今天一定要唱那首歌给我们听。等一下，等一下，我一定要请那个马老师在现场的。
1: 那我们先来报交通哈，来，
3: 对对对，
1: 我先来看一下交通状况。目前看到路交局说，就是在六点半的时候 ，AYE 往 MCE 是在 Lower Delta Road 跟 Buena Vista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较早之前有两个地方是有泡沫车辆还没有移走的。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路段之后，还有 BK 往雾兰是在 Dail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前都有泡沫车辆，所以要小心了。

0: 就为什么我们要说一定要播这首哭砂啊，因为在第86页说这首哭砂大家记忆犹新，是在创新园纪念沈旺富时大家唱的其中一首歌。关于哭砂，当时安排歌曲的人还质疑沈旺富会唱这样的歌，和沈旺富相识半个世纪的李德钦就坚持说他真的喜欢这首歌。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喜欢的是词还是曲，还是心里在等着谁？
1: 其实当时我有参与这场这个纪念音乐会哦，我自己本身也是哦，原来他喜欢这些歌的，因为我印象中他真的是比较多听到讲到民歌，还有你讲的中国儿童歌曲的，所以流行歌曲我是蛮惊讶的。然后还有一首，
2: 他们常去卡拉 OK，
0: 我们时常播的另外两首歌，他也喜欢呢、
1: 对，
0: 北风，
1: 还有
2: 对船里的月光，
1: 还有远苍天，
0: 对，书里面写，
1: 我当时其实蛮惊讶
3: 的，
1: 对，蛮意外的。但是呢，我们讲到这个儿童歌曲，中国的儿童歌曲的话呢，马老师那天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他就说呢，我欠他一首歌。
2: 不是，我知道。
1: 为什么是欠他？你先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主办了一个中国中央管弦乐团交响乐团的儿童合唱团，就是我的老师杨红莲教授的合唱团来新加坡。当时沈先生就赞助了所有孩子的机票，那我自己得去找其他钱，然后他很大方的就机票就来了，然后他说他接下来他就一个歌单就 fax 过来了，我要这首歌这首歌这首歌。结果第一天演唱的时候，他坐下来他就不理我，他只是看着他的节目表，为什么没有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就想我心里当然有我的原因，因为如果你们看到歌词第二段，你们就知道说他其实不太合适新加坡的
1: 背景
2: 环境啊，我们这么说。那可是音乐会结束了以后，我们跟剧场有了一些小小的争执，因为Esplanade 他规定观众必须离场，这样我说我们就是 organizer， 他是 sponsor， 所以他不需要离场。那时候是有小小的争执，然后后来他不懂怎么样争取到了，我很佩服他。对我来说，他就是那种武侠小说里面的英雄好汉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到台上了，那我就静静的跟杨红莲教授说：“你可以不可以请孩子们唱这首歌给他听？”就马上没问题，我就马上就唱起来了。所以沈先生我没有欠，但是你太幸福了，因为整个这么棒的音乐厅，然后这么棒的世界，对，世界一流的儿童合唱。
1: 你可以哼两句给我们听吗？
2: 我
1: 觉得我们听众可能对这首歌不太熟悉。
2: 我有信心唱，因为他也不介意吧，我想。
1: 我先讲，其实我之前问了一位同事，他以前是创新就是那个创新科技的员工嘛，他就说呢，常常在午餐的时候啊，就会看到那个沈旺富突然间出现，然后在那边弹钢琴，然后他跑调他也不管，他就是很尽情在那边唱歌。
2: 他的思想，他是四马是不是什么
1: 天马
2: 行空？然后他。我还见到舞台剧，他就丢给我一个小熊请客，你们应该演这个他写的他改编的小熊，然后再丢给我一个武侠剧，我说我们是儿童青少年，
1: 你没有早点跟我讲小熊请客我最喜欢的，
2: 但是他不是儿童版，他不是儿童版
3: 改编的。
2: 那最近我们去年吧，我们开始收拾我们的资料的时候，就翻到他留下来的这些，感触相当深，就是说哎呀，人走了来不及了，
1: 不过永在我们的心中了哈，来喝两句。
0: 我等了很久，我还没等到
2: 我
0: 的歌。
2: 故意拖延。好，大家请原谅啊。

0: 没有 warm up，
1: 没事没事，
2: 就很有情怀。
1: 对啊，说回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哈，《沈旺富留给我们的印记》，想问一下这本书的主编了，就是李泰李大哥，就是你觉得我们能够透过这本书，或者说为什么看这本书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
3: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学习他那种不忘初心的那种精神吧，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日后一定会有一些很成功的商人或者某方面的专才，但这些成就对社会来说不一定是好的，因为如果你成功了，然后高高在上，看不起人，或者对社会冷漠，其实对大家是没什么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沈旺富先生那种不忘初心，很有钱的时候还是很朴实，很关心社会，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记得他的地方。
1: 我觉得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直怀抱着一颗感恩的心，他对他的老师、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员工，
0: 是
1: 都怀抱着感恩之心。
3: 对的，
0: 我们这种实践表演艺术学院的毒相当深，就郭宝先生郭宝坤先生对我们的指导，我最记得学院里头有一排的那个书法，上面写着
2: 牌匾吗？
0: 对，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中毒蛮深的。
1: 好，我们继续秉持他的精神，为人民服务。
0: 是啊。
1: 送上这首歌曲，就是音乐总监排的，他知道我们今天要谈沈旺富，方季韦的《愿苍天变了心》，
3: 还真的是。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给阿嬷的情书确实很好看，而且在上头看呢，可以看原汁原味的潮州话版本。这个是一个很曲折的故事啊，它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些情书不是阿公写给阿嬷的。
2: 民间有很多在想说，诶，是不是可以原声播出？可能大家都希望，可能官方的立场来讲的话，当然它可能一些特定的场合啊，一些特别的一些情况，它会允许你方言播出，但是在一般院线播放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必须遵守这个我们的国家政策，其实还是必须以华语播出啦。
1: 我们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方言节目的政策，是因为我们担心大家学方言会影响对华文的学习嘛？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那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在看这个政策到底还实不实际。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apital Road 要往 Tuas 的方向，在 West Coast Highway 的汽车天桥这里，第三条车道有车祸。KJ1 往 BKE， 再往 PIE 方向的 BKE 出口也有车祸。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之后，第三、第四条车道也有车祸。注意在 PIE 往张仪、KPE 和 Topayo 的出口处之间呢，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呢，整体来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是24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今年的国庆庆典将推出一张未来无限2026国庆专辑，收录三首原创国庆庆典单曲，分别是 Giants, Sparkle 和 You'll Be OK， 和第一部国庆微短剧 Heartbeats 的几首音乐原声带，作为送给新加坡人的情书。其中包括经重新编排的 Singapore Town, Tapao, 串烧和耳熟能详的华语曲目关怀方式。音乐总监冯文甫在受访的时候说，新加坡不是单一的社会，这里有不同的文化、思想、偏好等，推出多首曲目也体现了新加坡的多元化。他说，今年的国庆庆典主题是突破极限 Go Beyond， 所以也一定要打破往年只有一首主题曲的局限。新加坡创作女歌手楚晴说，当今世界充满未知和不确定，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他决定写这首讲述勇气的歌曲 You'll Be OK， 传达新加坡人的韧性和对未来的期望，鼓励国人即使在未知里感到彷徨，也要继续满怀信心向前迈进。从今天起，本地138万户公民家庭可以领取500元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在南洋民众俱乐部为第九轮邻里购物券主持推介。他说，这一轮的购物券推出正值关键时刻。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年2月发表财政预算案时宣布，政府原定在2027年1月向每户公民家庭派发500元邻里购物券，不过鉴于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加剧民众对生活费上涨的担忧，政府决定将这项措施提前至今年6月，协助家庭应对物价上涨的压力。与之前的安排一样，500元购物券当中250元可以用于超过24000个参与计划的邻里商店和小贩摊位，另外250元可以在平价、生松、百美、冷藏公司、巨人、好超市、红帽以及福星八家连锁超市使用。这轮购物券的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12月31号。东南亚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在近年快速升温，2019年至今累计披露股权融资规模大约高达12亿美元，约等于15亿新元，其中新加坡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吸引大约 99% 的资金流入，成为区域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核心枢纽。根据创业研究机构 TRACXN 最新的发布东南亚 AI 基础设施报告，东南亚 AI 基础设施相关融资活动主要集中在2023到2025年间，而且整体仍处于早期商业化的阶段，资金几乎全部流向种子轮以及早期阶段的项目。新加坡成为绝对核心中心，大约占全部披露融资的 99%。 报告指出，凭借成熟的金融体系、人才储备以及相对友好的监管环境，新加坡已经成为东南亚 AI 基础设施企业的主要注册与融资地。相比之下，马来西亚仅有大约150万美元的早期投资，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在这个统计周期内还没有披露相关的融资。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说，一艘在阿曼海岸附近遭美国击沉的商船上的三名印度海员已经遇难。索诺瓦尔在今天发布声明说，他对此深感遗憾。在塞特贝洛号邮轮遭到美国袭击之后，印度外交部召见了一名驻新德里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就这件事提出强烈抗议。法新社报道，这是这个星期美国第二次袭击以印度船员为主的商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强烈地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邮轮发起袭击。国际海事组织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在阿曼湾遭到射击物袭击后发生火灾。多明格斯强调，海员和民用船舶安全以及通航自由应该始终得到保障，所有影响国际航运的行动都必须充分地遵守国际法和海上生命安全的原则。 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姜育恒的一首歌《别让我一个人醉》。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之前也听到了陈慧娴还有黎明合唱的一首歌曲《生死相许》，看到了好人大哥还有 Jean 以及 Tiffany 发来的信息。好人大哥给我一张照片，然后呢，我看不出这是在哪里的族，不过呢，在这个族墙壁上的一幅人像画，他就说这幅画这个女生像不像金云？我自己觉得有点像耶。谢谢你，你可以告诉我这是在哪里吗？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稍后回来呢有今天的好歌拌饭。我在这个中国民谣圈里面呢找到了一位歌手，他叫穆小雅。今天的这首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可能否。稍后呢就要进入我们的好歌拌饭咯。先来听这首潘越云的经典之一，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谢谢你锁定在九六三，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E 往 AY1 在往樟宜方向 PIE 出口有车祸， KJE 往 BKE 在往 PIE 方向的 BKE 还有 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之后，第三、第四条车道都看到有车祸。另外在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请你注意有道路工程影响交通了。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中国的民谣女歌手，她的名字叫穆小雅。她的声音不是特别的高亢，但是在就是比如说下雨天啊，或者在深夜里，你听她的歌声呢，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穆小雅出生于1994年，她的大学本科念的是设计，然后呢，在她念大二的时候呢，她创办了南京第一个高校的这个乌克丽丽的这个社团。毕业之后呢，曾经单独在书店担任设计师，喜欢读诗、写字、弹吉他。和很多从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不同，穆小雅这位歌手呢，她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很安静的创作者。他的歌曲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炫技式的高音，就是一把吉他，一把很温柔的声音，还有很多关于遗憾、时间和成长的思考。2018年的时候呢，他在网络可以算是爆红的，当时他推出了一首歌叫《可能否》，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喜欢写诗写歌的女孩。很多的乐迷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音乐呢，总是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文学气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可能否》。一首歌为什么会红，有的时候呢，不是因为它的旋律有多么的复杂，而是因为它唱出了许多人心里不愿承认的那一份不甘心。想想在我们成长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肯定有一两件事是让你觉得很不甘心的。2018年穆小雅创作的这首《可能否》意外走红，她后来自己就说，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人生中的遗憾，指的是那些没有选择的路，总是让人忍不住去想，如果我当初这样，如果我当初那样，会不会不一样。歌曲里面呢有一句，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这首歌其实是每个人年轻时曾经有过的执着，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嘛，你明明知道可能没有结果，但是你还是想要亲自去经历，明明知道会受伤，你还是希望能够拥有一个答案。有一些答案呢，必须走过一段路你才能够明白。或许可能否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唱出了我们青春中那份不肯轻易认输的倔强。一起来听这首歌，穆小雅，可能否。
5: 好歌伴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战斗，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3: 每个人尽情狂舞，欢乐默默，只有我耳朵在角落。
1: 好歌好 FM。
2: 一天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有没有到 zb.sg/glory 去参加我们的狮城荣耀杯呢？这是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知识竞赛。我今天再去玩了一次，目前我的排位在我选择的这个区排在第二里。今天的几个答题呢，都还好是我熟悉的。你知道吗？如果呢，你每一次就是来参加这个答题，然后呢你成为你的区里面的就是排在最靠前的这个选手的话，如果这一季就是6月28号之前你一直来累积积分，然后你成为最靠前的选手的话呢，那总决赛你就可以来参加，还有机会赢取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哦。当然你在这个赛季里面参加游戏的话，你也会有不同的奖品啦，所以赶快到 zb.sg/glory 去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这个赛季的赞助商是大时代。

0: 周卫民没有人傻得像我。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注意安全。As Steven 说，在 Woodlands 和 Bukit Timah Road 方向的这个路段，就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前呢，第一条车道有车祸。另外，在 KJ1 往 BK1 往 PR1 方向 ，BK1 的出口也有车祸。还要留意的是，在 KJ1 往 PR1 过了 Brickland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加一道菜，在 Peppermint 现在是有一个综合主题自助餐，午餐晚餐当然菜色有一点不一样，那是一直到7月8号。我喜欢吃烧烤，有什么选择哈？
2: 烧烤的话，我们在用 Jasper Grill， 那个烤炉是叫 Jasper Grill， 选择多，会有印尼式的，也会有泰式的。泰式的话就会有泰式烤牛还是泰式烤烧冬，如果印尼的话就会有烤羊腿还是烤小牛，烤鱼有时是烤类似那个鱼唇那个部分，也有一个烤鸡。印尼式的烤鸡的话就是 Ayam Daliwang， 我们有不同口味的印尼烤肉，它的辣度也不一样，看你能吃多辣就再加那个辣椒也可以。
1: 刚才我看到烤鱼已经出来了，看那个烤鱼我就有点流口水了，
2: 那个都是现烤的嘛，所以你可以闻到那个碳香味，所以很多客人一进来就是先拿烧烤或者是拿拉沙，因为这两个都会比较吸引客人的味觉。
1: 烧烤两个重点，一个是烧烤的功夫，说到料一定要有好料，因为它没有太多调味，它主要还是在烧烤。
2: 比如你说的那个功夫要到位，如果功夫到位的话，看起来有一点焦，可是吃的时候它不是苦，它是有那个香味那个香气。功夫不到的话，你看起来是焦了，吃起来也是焦的，就带一点苦味。
1: 像你们的牛肉的选择，哪里的牛肉有特别吗？
2: 牛肉我们就有 Wagyu beef 或者是 Black Angus， 午餐的话有时是 Australia Marbling beef， 有一点不一样，可是那些牛都是不错的牛。
1: 个人呢，你喜欢什么？
2: 就会比较喜欢泰式烧烤的那个牛吧，泰式烤牛带一点辣酸还有咸味。
1: 泰式跟印尼的不一样，
2: 泰式的话比较偏辣跟咸，印尼的话有时会比较偏甜一点跟辣，所以就看个人的口味。
1: 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泰式或者是印尼来做你们烧烤的风味呢？
2: 因为他们用的那个烧烤材料比较接近，选这两个会比较容易。
1: Chef， 我发现到在这边吃饭的除了是我们本地人，因为你们是哈拉的，所以也有一些异族同胞，不少外国的客人，这些风味外国的客人可以接受吗？
2: 外国客人看到有烧烤他们都蛮感兴趣的，尤其是我们拉萨也是，他们进来就是会看到烧烤，他们就觉得哦，烧烤应该是可以，如果太过辣他们就不要拿那些辣椒。说真的，现在有些洋人们看到辣椒都蛮喜欢吃的，我觉得
1: 他们看到榴莲都吃了。
2: 对，现在他们看到榴莲都吃。说到榴莲，我们这里也有榴莲啊，所以就是我们的榴莲崩啊也是必吃的，就是一来吃完那些主要的，然后你就一定要吃这个。
1: 哇， Chef Leon 强推。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我是金云，今天六点到七点好想跟你聊。我们请来了沈旺富留给我们的印记这本书的主编，早报视觉组的副主任李泰李大哥，还有沈旺富生前的其中一位好朋友马一仙老师，跟我们聊沈旺富。有句话说啊，人过留名嘛，我觉得他做到了。他的人生虽然不长，但是呢，他却留下了很多很深刻、很美好的印记。有人记得他会拉手风琴，有一位听众啊，8798，他给我们发了两段录音，就说到了他人生的第一台电脑，买的就是创新科技的电脑。然后他说，当时店里面呢就有沈旺富，还有他的两个员工，他们的第一家店。然后呢，从这个交集当中呢，可能他们成为了会有联系的朋友吧。然后他说，想到他谈起他的时候呢，就会有所触动。两次他说我要哭了，我要哭了。可见呢，他在跟他接触过的人的生命当中呢，真的留下了很多的美好。相信呢，从这本书当中，你肯定可以能够找到呢，可以向他学习的部分。我们一起每天进步一点点。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明天再会喽。
1: 今天辛苦了。
0: 你好啊，傍晚。

0: 这是方维珍的歌曲，我到底疏忽了你什么。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之前是李杜《爱一个人恨一个人》。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TGIT， 今天是星期四了，你好，我是杰奇，欢迎进入星期四的奇想世界。Vanessa， 还有 Evelyn Pao,Ben Chung， 晚上好。秀珍，他说 Take care as the studio must be cold after a raining day。 的确是啊，今天早上就下了一场雨，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有些地方也在下雨，所以天气都是凉凉的冷冷的。的确今天其实办公室本身的都已经挺冷的，反而来到直播室还好，就是一般的这个温度大概21度左右，就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反而是真的办公室挺冷的。谢谢你的关心秀珍，谢谢。经纬晚上好，还有 Lin， 他说周四了 TGIT， 感谢杰奇今晚在奇想世界的陪伴，播放精彩的歌曲，还有分享对每一位听众彼此祝福之意，继续把快乐传播。其实啊，真的把你们的快乐还有祝福啊传播给每一位，我觉得那个心情也是挺好的，就大家都怀抱着一个感恩的心，诶，就说诶，今天终于安然的度过了一整天了，所以是时候放松心情，好好的听一听歌曲啊，那放松心情的什么东西做或者是什么东西都不做都好。我知道很多听众可能就是在一边收听奇想世界呢，一边做家务啦，吃晚餐啦，或者就是收拾一下房间啦，这样子我觉得都好诶，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调剂身心的方法。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LC Tong 晚上好啊。黄希望他说喜悦的周四快乐挡不住，愿大家周四工作不觉辛苦，与奇想世界相伴胜过万千风景，半生浮华皆不如内心的片刻安宁。很喜欢这一句，半生浮华皆不如内心的片刻安宁，希望你都是带着一个这样子的心情进入奇想世界。这是 Acapella 版本的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

0: 这是郑智化的歌曲《别哭，我最爱的人》。晚上8:20。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2: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不要害怕大雨，因为风雨是成长的陪伴，而不是阻碍。也不要害怕独自前行，即使路途漫长，泥泞不堪，你也应该有一步一步走下去的勇气。每一次孤独的前行，都是对自己的磨练，每一次坚持，都是对未来的承诺。世界不会总是温柔，但你可以选择勇敢，带着坚定与信念，迎接属于自己的晴天。这让我想起了林慧萍的一首歌，可以勇敢，可以温柔，所以可以在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把你的本色调一调，然后呢，可以勇敢，也可以温柔咯。
4: 对啊，还有就是不要怕大雨哦。我觉得不管是大雨小雨，它都是一种滋润嘛。
0: 嗯，
4: 那我们都需要雨水才能够茁壮成长呀。
0: 是的，如果说真的是大雨会阻碍了，或者是让你停顿你的脚步的话，那你就找一个躲雨的地方，好好的慢慢的休息一下，等雨过天晴过后呢，才上路。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休息啊。
4: 很多时候，任何的这个考验哦，我觉得考的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耐性。还有恒心呢，继续往前走。很多失败啊，或者说不成功哦，我觉得都是因为很多人选择中途放弃
0: 啊，是，
4: 反而是咬紧牙根哦，撑下去的人哦，都是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
0: 的确是，的确是。我觉得很多出名的作家哦，都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努力不懈的去坚持写下去，所以才能够成为著名的作家。因为我觉得作家就是一份很孤独的行业哦，就是一个人在不断的写，不断的写。所以这句话就是提醒大家，你不要害怕独自在前行的路上，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嘛。所以其实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才是最好的一种锻炼跟考验。如果你可以走过这一段独自走的路的话呢，那就是一种成功了。
5: 不要害怕大雨，因为风雨是成长的陪伴，而不是阻碍。也不要害怕独自前行，即使路途漫长，泥泞不堪，你也应该有一步一步走下去的勇气。每一次孤独的前行，都是对自己的磨练，每一次坚持都是对未来的承诺。世界不会总是温柔，但你可以选择勇敢，带着坚定与信念，迎接属于自己的晴天。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黄韵玲的歌曲《出发》。晚上时间8:28，西堤朝晚 SLE 在 Amokyo Avenue 1入口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在这也看到了好多朋友来纷纷打卡了，有 Daniel， 他说星期四晚上好，祝你工作愉快 TGIT， 我吃个晚餐了，你呢？下班后就在凉凉的星期四晚上准时进入奇想世界，想要跟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说晚安，晚上好。 Daniel 非常喜欢今晚的好歌一首， Westlife 的 My Love， 敬请期待哦。在这里要跟 Dockers Danny Leong 在恩还有 Jasmine Mike 说一声周四晚上好。

0: 这是何为健版本的爱情字典。这首歌也曾经出现在《好歌在穿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ary 耶，晚上好，今天运动完了就来打卡了，好早哦，欢迎欢迎。还有明德 V 号顺和好人大哥，晚上好。The kettle hums a quiet tune。 还有秀妹傻妹你好，他说 TGIT 准时来打卡来问候齐哥了，天气转凉真好。凌晨时分的一场倾盆大雨让大家从睡梦中惊醒哦，是哦，我倒是睡到6点多起来就听到诶外头好像还在下雨，还好就是没有被这个雨声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被吵醒。而昨晚啊，听你播好多熟悉的好歌，真是陶醉其中。哇哦，现在又是一连串的好歌啊。他说奇想世界让人流连忘返，通常呢就是听到午夜12点，重温天天向好还有夜的小品才见周公。嗯，这是一个好习惯，哈哈，不过不要太迟睡了，如果第二天需要早起的话哦。他说奇哥，我和朋友们预祝963好 FM Mr. 615奇哥还有 Miss 615安娜生日快乐，心想事成。 OK OK， 谢谢，收到了收到了。 Sophia 说哇哦，走在大街的女子 Acapella， 我怎能不来打卡呢。哎呀，你跟雨佳一样也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哦、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哦、感觉更对味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走在大街的女子以 Acapella 的那种形式来呈现，整个的 feel 啦氛围啊更对了。赵红还有 KK 晚上好。 Krista 晶晶她说迟到了晚上好啊，一来就听到了超喜欢的 Acapella 版本的走在大街的女子，很有共鸣对不对。然后也看到了国娟晚上好啊，欢迎你来打卡。还有 Sonia Hello 你好，今天在准备歌单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首歌，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不知道曾经出现在《奇想世界》吗？雨梨硕啊，这个好声音被很多人忽略了。这是雨梨硕的《小楼的心声》。

明星说有播过哦，还有小楼的故事也播过了啊，感觉很喜欢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小楼的心声，晚上8:38，晚上好，这是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珍妮演唱《春去春又回》，傅女士还有 Vincent 石千强，欢迎你们来打卡，也谢谢你们的问候。 Tristan 晚上好啊，然后还看到了 Jenny， 她说 I'm back to Singapore enjoying 奇想世界。还有 Cindy Koo 晚上好，晚上8:46，这是知己二重唱，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风中有情。

很清新很轻松的一首歌曲，风中有情。 Tristan 说我们俩又来打卡了，星期四必听奇想世界，我会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杰奇加油哦，今天的天气很适合听感性的歌。他说很喜欢那些你播放的爵士歌曲还有 R&B Nice。 这首歌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一杰士爵士介绍的 Flowers of May， 演唱者是 Anthony Lazzaro。 Fernando 小费，来自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啊，说前阵子进行了一场手术，所以这几天都在休养期间，没有上来留言，而明天呢要重新回去工作了，希望身体能够承受，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是的，慢慢来吧，让自己不要操劳过度啊，不要操之过急，应该会很快的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跟日子了。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这几天是雨天了，看着花儿还有菜苗长大是每天的欢喜。然后你也去了一趟 Arches National Park， 很好啊，别人爬40分钟你花了一个小时40分钟，因为运动就是自己的一个身心的成长吧，不需要比较，也不是竞赛。谢谢你的分享。还有 Susan Mary， 她说啊，春去春又回，每次听到都会跟着唱，蛮喜欢的。还有阿宝也是哦，喜欢这首歌，想起了同名台湾连续剧，刘松仁、夏文熙、马景涛等，真是好久以前的剧集了呀，好厉害哦，你还记得哦。 Hazel Lee，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接下来这首歌曲，如果比尔先生在听的话，一定会发简讯过来的。虽然现在只是六月，但是呢，也是非常适合收听的一首歌曲。小润露，晚上好。奇遇九月的高跟鞋。

约在微凉的九月，其实现在已经是微凉的六月，也且是微凉的奇想世界。一零晚上好，还有俊明 ，Hello。PIE 船网 TWAS 在 Thompson Road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晚上8:57了，周华健爱相随会把我们带到9点钟的奇想世界。

这是叶良俊，爱你不是爱给别人看，非常同意这句话。爱一个人只知道自己是真心的那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向别人证明。莎莎同学说，突然听到广播里面传来老大的声音，瞬间就醒了过来。本来因为头痛吃了药，想眯着眼睛歇一会儿，结果呢不小心就睡过了一个小时，也错过了天天向好。那就等着听 podcast 哦。其实待会儿如果你还没有就是很想睡的话，11:20前后呢会重播。晚上9:07，这是蔡琴的歌曲，你是我心中云一朵。在这里要跟苏珍恩说一声晚上好，我吃过了，你呢？

好一首可爱的歌曲，这首歌啊都充斥着 baby 的笑声。小妹晚上好，这是草蜢的歌曲，一起手牵手。晚上9:15，接下来你会听到了节奏，哎，蛮轻快的，跟这首歌曲有一点相似的地方的李克勤的歌。想你会想我吗？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戏一场了。今天资深的影评人丽玲要推荐的是一部日剧《Reborn 重生最后的英雄》。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0: 黒がない。
1: これは好戏一场，想推荐一部日剧《Reborn》重生，最后的英雄，由高桥一生主演，写过《华丽一族》和《树屋恶客》系列的编剧桥本裕志的作品。故事从高桥一生扮演的 IT 企业社长被人推下楼梯开始。当他睁开眼睛时，竟然发现自己身处在2012年，变成了洗衣店老板的穷儿子。2026年的他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打压商店街，现在却必须努力让这条街起死回生。因为洞察未来，所以抢占先机，预知巴黎恐攻、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开发 COVID 商品等，一次又一次创造了奇迹。虽然又是一部转身穿越剧，但至今看了七集，觉得还蛮有可看性的。本来以为会是充满激烈戏剧转折的复仇剧，但故事重点却不在解谜追凶。主角在转生之后，剧集风格变调为日式温馨喜剧。商店街众人凑在一起吵吵闹闹，但该发挥实力时各有各能耐，让人啼笑皆非又暖心。男主角不是穿越回到年轻时，而是转身为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所以在同一个时空存在着精英社长和家里欠债累累的小人物，长得一模一样，性情却大不相同。一个冷酷无情，另一个死了翻身，重新领略生命，性情变得温暖和善。情节安排的玄妙，却也符合逻辑。我是为了男主角高桥一生才追看这部剧的，演技在静态当中展现强大戏剧张力的他，在两种人格之间轻松自然切换，有时深不可测让人不寒而栗，有时又浑身喜感很可爱。高桥一生一贯精准有层次地把人物内心情感呈现出来。不常看日剧，可能对女主角中村杏不太熟悉，我很庆幸女主角是气质独特的她，而她高桥的配搭确实赏心悦目又有新鲜感。有老戏骨小日向文世的剧集一定好看。剧里总是给儿子添麻烦的老爸很没用，就像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家人，让人讨厌不起来。宫本浩次演唱的主题曲《I Love 人生》很摇滚，很洗脑。日剧格外容易打动我，就是因为这股天真热血。
2: 安倍晋三氏二度目の総理大臣に返り咲き。安倍さん亡くなったはずじゃ。2012年12月27日2012年年末天気予報、まさか。AKB が全盛期の2012年に
3: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4: 刚才丽玲推荐的就是这部日剧《Reborn》重生，最后的英雄。我是蛮喜欢高桥一生的。所以如果有空而且对日剧特别有好感的话，不妨追看一下。晚上9点25分， Jane 晚上好，这是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北瑞也说我喜欢张学友粤语版的《夕阳醉了》，可是我觉得这首华语版的那个整个感觉编曲也不错哦。玉萍晚上好，还有 Jane 晚上好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晚上真的很适合听一些慢节奏很有 feel 的歌曲，就像刚才张学友的歌，还有包括了这首苏慧伦 My Dear My Friend。 晚上9:30，你好，我是杰奇。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有伍思凯的青鸟，也是一首需要静心聆听的一首好歌。

Serene 说，哇，青鸟好听。 Mary 也说，我喜欢这首歌哦。李国祥在听到了苏慧伦的歌就浮上水面来打卡了。 My heart now and forever。 晚上时间9:39，诶，Daniel 今天好像没有发简讯来提醒我。又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时间了。今天在歌单上看到了这首歌，我就想说，就让他们两个好好的比拼比拼吧。曾经是好朋友，现在应该还是好朋友。本地歌手巫启贤还有李蕙徽。这两首歌曲呢都不是很主打的歌，所以呢应该是可以互相较量的。今天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分别就是编号一巫启贤为了你，编号二是李蕙徽在世界放光芒。8855-0963，欢迎你现在就开始发简讯来投票。再次重复哦，编号一是巫启贤为了你，编号二是李蕙徽在世界放光芒。这是那英的歌曲《心醉的浪漫》。因为我在想是心碎还是心醉，是心醉。在听歌的同时，欢迎你继续投票。

那英心酸的浪漫。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点选时间，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巫启贤的为了你，编号二是黎沸辉在世界放光芒。虽然都不是主打的歌曲，但是呢都是非常好听的歌。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巫启贤为了你，编号二是黎沸辉在世界放光芒。88550963，也还有这首歌张浩哲再回到从前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

0: 张浩哲再回到从前，哇，也是一首 K 歌哦。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我们的投票活动停止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哇，破百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许茹芸讨好，一首翻译歌曲。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晚上9:55，我已经算完票了。今天总共收获了，我看一看啊，106张选票，差距算多也不算多，少也还好。这个两首歌的票数的差距是18张票。这首歌过去过后呢，就会揭晓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在106张的选票当中，巫启贤的《为了你》得到44张票，那黎飞辉的《在世界放光芒》得到的是62张票。对这个成绩你会有一点点的惊讶或者是预料之外吗？先听赏这首巫启贤的《为了你》，好歌一首哦。

学芬说我在哭，我的老屋竟然输了，哎呦。黄希望说好听哦，然后丽萍说有一点意外，慧冰就说了，哎呀，投票输了，其实两首都是好歌，都好听，没关系，就先听巫启贤的为了你，然后呢再听李斐慧的在世界放光芒呗。秋霞的预测正确哦，好厉害，这是陈慧琳的歌曲记事本。

0: 慧斌说，原来这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是陈慧琳的日记事本啊。你现在才知道吗？Angeline 说想要投这首陈慧琳的记事本啊。哟，你们都喜欢这首歌哦。好，以后有机会就安排他的歌曲让大家点歌。邦茂你好，他说要把歌曲点给啊，这么快啊，好好好，稍后才念你的简讯哈。Angeline 淑妍就说我还是比较支持巫启贤的，没事没事，都是好歌嘛，对不对？都会听得到。这是许绍洋的歌曲《花香》，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

金凤说，好开心哦，听到我的爱歌花香，真的是蛮轻快的一首好歌。晚上10:13，这是黄小琥，什么样的天空才是家。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了。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Westlife 的 My Love， 很经典的一首歌哦，留意收听。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在今年新年除夕夜的时候呢，我就在看这个央视春晚2026。非常惊喜的看到 Westlife 现身演唱他们的成名代表作 My Love。现场的观众反应非常热烈，那时候呢，我的脑海一时间也回忆满满的。Westlife 是爱尔兰最成功的男子组合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崛起来，以抒情的流行曲风还有整齐的和声风靡全球。在英国呢，拥有很多首冠军单曲，销量和人气都有。My Love 以温柔的旋律承载着思念还有归属感，歌词呢就描绘了远行之人对爱人还有故乡的深切的眷恋，情感非常的直接而动人。 Westlife 以非常纯净的嗓音还有和声深情的演绎这首情歌，编曲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简洁，情绪呢是循序渐进的，也突出了旋律的感染力还有情感的表达力。 My Love 在2000年发行，也就是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发行的，就收录在 Westlife 的第二张专辑 Coast to Coast 当中，并且成为了那年英国单曲榜的冠军歌曲之一哦，也成为了千禧年前后最具代表性的抒情金曲之一，至今呢还是被广泛的传唱着，也展现出持久的流行魅力还有时代的印记。你对这首歌曲有怎么样的记忆呢？这首歌曲想起来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段恋情呢？现在就一起来欣赏 Westlife 所演唱的 My Love。

0: 果娟说 ：“Oh my 天，回忆回忆回来了。”丽姐说 ：“My favorite song too。” Eve 说很喜欢听 Westlife 的歌曲，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德利啦 ，LC Chong 都竖起大拇指。Grace 贝文说 ：“My love brings back good memories。” Linda 也说 ：“Nice song。” Jenny 她说：“谢谢你的介绍，喜欢这首 Westlife 的歌，唤起了好多回忆啊。”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黎沸辉在《世界放光芒》。欢迎你现在就可以发简讯过来88550963，点一首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8，你好，我是杰奇。今晚的点一首歌是黎菲辉在世界放光芒。秀芬哭过了，因为她的老屋输了，她还是要把黎菲辉的这首歌点给她最爱的家人，一路相伴的朋友，还有963所有可爱的 DJ 们收听。愿家人身体健康，幸福安康，愿朋友心想事成，快乐常在。愿963所有可爱的 DJ 们工作顺心，笑容满满，继续用最温暖的声音陪伴大家。谢谢你，秀芬。还有邦茂，哎，你好，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我最亲爱的老婆伟芳收听，祝她天天开心。小薇 Elaine， 也就是薇薇啦，他说齐老大晚上好啊，想点这首在世界放光芒给你、安娜还有国贤以及六月生日的听友，祝福新的一年继续保持你们的优秀和美貌，闪瞎大家的眼睛，然后尽情的放光芒吧，哟，谢谢你哦。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喜欢这首歌的听众，还有她自己以及老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晚安。Mistra 她说我是来自邻国的听众，今天晚上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我的爸爸收听。我的爸爸抗癌4年了，明天他又要去接受治疗。我非常敬佩我的爸爸，虽然他生病了，可是还是很积极跟乐观的去面对。希望他在治疗的路上顺顺利利，如如愿愿，赶快康复。是的，献上最真挚的祝福。也谢谢 Miss Chua， 今天是第一次来点歌哦。谢谢你收听963好 FM。恋人要把这首在世界放光芒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很享受今晚的音乐，感谢你的陪伴，期待明晚我们继续在空中相聚，不见不散。妹旅居北美的妹说啊，今晚选对了歌，选歌哦要看当时的心情，每个都是好歌手，输赢都能够听到歌，这节目是早餐的凉拌，因为他在美国嘛，这个时候就是吃早餐的时候哈、Reggie 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秀珍， Wish her rest well， See her tomorrow 啊，你们又相约了，好好好享受你们的约会。 Rachel Ye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他说这首歌很励志哦。碧云要把这首歌点给他的女儿还有儿子收听，希望他们能够在世界放光芒，也把歌曲送给杰奇还有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们。 Weho 要把这首歌点给所有的人还有他自己。然后 Jeff 他说刚听到节目，哎呀陈杰的歌曲好好听哦，他说星期天在963的活动见到你很开心。星期天有活动吗？我都忘了。哦，那个演出，对对对，一起来欣赏歌曲。

0: 李 Kim 也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妈妈还有爸爸，他说妈妈6月7号生日快乐，还有爸爸癌症一年有康复一些，希望早日康复。 Alan Lim 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在铁岭的干儿子 Chucky， 希望他越来越好，在中国放光芒。 Daniel 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愉快晚安。 Oh my little stars， 啦啦噜又响起了。德利晚安，还有池坚强说谢谢我们幽默搞笑的杰奇，今天播放歌曲首首都听出耳油了，明晚空中见，晚安，一夜好眠，你也一样哦。Fernando 小费在世界放光芒，以前是听飞鹰三猪还有巫启贤合唱啊，黎菲薇唱的也很好听，晚安咯。啦啦噜 Shamin 也祝你好梦连连， LC Chong LC Chong 晚安。 Jeff 他说其实很想跟你拍照，当时啊就是在看舞台剧的时候太紧张到我点到话题就走开了是啊，没事没事，以后还是有机会的。手机尾号5557的这位朋友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的老公收听。好啦，明天晚上就是星期五了， TGIF 我们在奇想世界再会，祝你晚安。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t.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不要害怕大雨，因为风雨是成长的陪伴，而不是阻碍。也不要害怕独自前行，即使路途漫长，泥泞不堪，你也应该有一步一步走下去的勇气。每一次孤独的前行，都是对自己的磨练，每一次坚持，都是对未来的承诺。世界不会总是温柔，但你可以选择勇敢，带着坚定与信念，迎接属于自己的晴天。这让我想起了林慧萍的一首歌，可以勇敢，可以温柔，所以可以在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把你的本色调一调，然后呢，可以勇敢，也可以温柔咯。
2: 对啊，还有就是不要怕大雨哦。我觉得不管是大雨小雨，它都是一种滋润嘛。
1: 嗯，
2: 那我们都需要雨水才能够茁壮成长呀。
1: 是的，如果说真的是大雨会阻碍了，或者是让你停顿你的脚步的话，那你就找一个躲雨的地方，好好的慢慢的休息一下，等雨过天晴过后呢才上路。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休息啊。
2: 很多时候任何的这个考验哦，我觉得考的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耐性，还有恒心呢，继续往前走。很多失败啊，或者说不成功哦，我觉得都是因为很多人选择中途放弃
1: 啊，是，
2: 反而是咬紧牙根哦，撑下去的人哦，都是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
1: 的确是，的确是。我觉得很多出名的作家哦，都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努力不懈的去坚持写下去，所以才能够成为著名的作家。因为我觉得作家就是一份很孤独的行业哦，就是一个人在不断的写，不断的写。所以这句话就是提醒大家，你不要害怕独自在前行的路上，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嘛。所以其实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才是最好的一种锻炼。锻炼跟考验，如果你可以走过这一段独自走的路的话呢，那就是一种成功了。
3: 不要害怕大雨，因为风雨是成长的陪伴，而不是阻碍。也不要害怕独自前行，即使路途漫长，泥泞不堪，你也应该有一步一步走下去的勇气。每一次孤独的前行，都是对自己的磨练，每一次坚持都是对未来的承诺。世界不会总是温柔，但你可以选择勇敢，带着坚定与信念，迎接属于自己的晴天。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4: 好歌好 FM。

迟到20分钟，却还不紧不慢地走过来。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们的三观并不相同。这从来不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迟到本身并非不可理解，塞车、突发状况，谁都有可能遇到。真正让人在意的是迟到了却不着急、不解释，仿佛别人的等待是理所当然的。你可以不准时，但至少要有歉意。你可以来晚，但应该加快脚步，让人看见你在弥补。而那种慢慢走来的姿态，已经把答案说得很清楚了。不是不小心，而是根本没放在心上。后来才发现，很多关系并不是因为一场争吵而结束的，而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里被一点点看清。时间观念不同，背后是对他人尊重程度的差异。当你发现彼此衡量事情的标准不一样，走不到一起，其实就再正常不过了。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天天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当时有几许，人在高处就会不胜寒意。
0: 好歌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新谣好好听。
1: 今日一曲相识红豆，不为你问哪个消瘦，
2: 温泉园中为你铺的新愁，他日姑娘还记得。
0: 新谣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抢修，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早安，今天星期五了。看一下岛上的天气今天会如何的，气象署说到了早上较迟的时候，本地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25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点02分。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3: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问题好有意思。
1: 星期五早上好，我是思远。这问题好有意思，我们先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呢，我就不像我们的姐妹台的早班 DJ 程瑶这样子，或者是丽仪这样子，两个人非常的有自律，还有这个动力一直去运动。对于保持身材，我一般上选用的方法就是控制我的饮食，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件事，不运动可以保持身材吗？我们先来说一说运动有什么好处。首先可以促进多巴胺，也就是让身体提供能量的这个元素，还有血清素，有助于消除紧张，睾酮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肌肉质量，还有褪黑激素的分泌。褪黑激素大家都知道吗？促进睡眠的。西方国家的物理治疗师，他叫做 Evelyn Rosley， 他就说了，对于不喜欢运动的人呢，不妨找一些有趣的活动，其实是可以媲美健身房运动所带来的好处的。第一段我们先来说前面的两个方法。方法一，每天三次，每次十分钟的活动。你每天步行30分钟，跳绳或者是跑步2到5分钟，骑自行车10分钟的活动来取代你的运动。最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会比去健身更有乐趣。第二方法有点妙哦，其实改变我们的坐姿还有站姿也是有帮助的。稍微改变你的坐姿，将你的坐姿调端正，不要倚靠椅背，也是很好的身体活动的方式。在站立的时候呢，收腹挺胸，并降低肩膀还有抬头来拉长身体，也可以改善我们的体态。那还有另外三个方法，第二段回来再告诉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28，这是杜德伟的歌曲《献上我的心》。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7。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问题好有意思，
1: 这问题好有意思。早上好，我是思远。今天我们要回答的是这个问题，不运动的话可以保持身材吗？西方国家的物理治疗师 Evelyn Rosely 他就说是可以的。刚刚说了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每天三次，每次十分钟的活动，其实可以替代上健身房。还有呢第二个方法，改变你的坐姿还有站姿。我们来到了第三个方法，让你的日常生活有变化。早上穿衣服的时候呢，做些简单的拉伸活动，淋浴的时候做一些舒缓肌肉的运动，或者是以跑步的方式去取代搭 MRT 或者是公车，多弯腰站立，让你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简单的体能训练。再来方法四，改变你走楼梯的方式，一次爬两个台阶，并保持脚后跟平放，增强你的臀部的肌肉，或者是踮起脚尖锻炼小腿的肌肉，让身体的协调性更好，更有肌肉的张力。这也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做的，例如住15楼，我就会让电梯停在13楼，每天就上下两层楼。最后一个方法，其实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轻易的做到的，就是大口深呼吸，每天进行氧气的补充，在户外待上15分钟，除了晒太阳之外呢，也可以吸收这个新鲜的空气，大口呼吸。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还有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这问题好有意思，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不运动的话可以保持身材吗？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在美国的国家经济研究局呢，就问了这个问题哦：手机是避孕药吗？主要呢是说，大家一直挖空心思的在想办法鼓励大家生小孩，可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祸首。那就是我们都在晚上在玩手机，
0: 到了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手机比你的伴侣更有趣。
4: 搞不好他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手机是在看成人影片呢、啊。
0: 哦，那也有可能，
1: 各看各的、
0: 哦、是不是放下手机就可以跟你的伴侣多花一些时间？
1: 那有可能的，
0: 有可能、哦、
1: 对啊，你给对方多一点时间嘛，而不是给你的手机多一点时间。
0: 是，
1: 因为我可以想象很多夫妻的那个画面，夫妻啊，工作一整天累了哈，回到家，然后晚上在房间，两个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各自看各自的手机，各自刷各自的，然后时间到了，差不多了，好了，晚安
0: ，Good night，
1: 就这样日复一日咯。所以他这个问题问的不是没有道理，就是手机是避孕药吗？好像是哈。
4: OK， 工作量也是避孕药来的嘛。下班就是下班，不要再讲工作的事情，或者是你又把电脑带回家去做，又在做工作的事情，所以就回家就造成刚刚丽仪所讲的，你可能就在你客厅，我可能就在这个房间的那个化妆台，然后各自又拿着电脑又在工作。
0: 俄罗斯齁、哦、有一些比较激进化的议员就提议了，诶，我们当地可不可以深夜强制断网断电，例如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凌晨2点那几个小时，强迫年轻夫妇放下手机，专注家庭生活，还有生育下一代。11点到2点啊，没有电啊，没有 internet 啊，那做什么？
1: 在黑暗中尝试
0: 摸索，还有探索，
1: 寻找彼此。哇、啊，
5: 好有乐趣哦！
1: 黑暗中的一种情趣、
4: 啊。如果真的没有达到生育的效果，其实让他们好好的休息睡觉，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哎，
0: 保健卫生部也会赞同、
1: 啊，因为你先把身体养好，
4: 对
1: 对吗？因为其实你生小孩，你好身体是一个基础来的，
0: 真的
1: 对吗？所以你把身体先养好，然后再看嘛，有没有那个空间？
4: 这个我蛮赞同的嘞，因为真的有时候真的没有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号 FM， 这是刘若英的歌曲。后来之前还有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1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四条车道。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的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本地138万户公民家庭从星期四起可领取原定明年1月推出的5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指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还有潜在的通胀压力，政府将继续的密切关注情况，并在必要时推出更多的援助措施。市长委员会主席兼西南区市长刘彦霖星期四晚间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超过50万户的公民家庭已经领取了购物券。这是我国派发的第9轮邻里购物券，购物券中的250元可用于超过24000个参与计划的邻里商店和小贩摊位，另外250元可在平价、生松、百美、冷藏公司、巨人、好超市、红帽以及福星八家连锁超市使用。亚洲依然是新加坡的重要腹地，但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多元化布局已经是时下必要的战略。尚德曼总统认为，增长迅速的非洲，尤其是东非地区，有望成为我国对外合作的新机遇之地。尚德曼星期三结束对坦桑尼亚的首次国事访问，三天的访问中，他多次谈及非洲的发展潜力，并在总结此行成果时，鼓励新加坡人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区域。他接受随行新加坡媒体采访时说，新加坡的经验与专长同坦桑尼亚的发展志向存有天然互补，在他看来，坦桑尼亚和东非地区有望成为我国开展对外合作的新机遇之地。尚德曼也说，花时间了解非洲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这是个非常多元的地区。丹戎加东在2025年发生了地陷，导致一辆汽车陷入坑洞。涉案的承包公司、董事总经理、项目经理和工程师等七方被控上法庭，公用事业局和一家顾问公司也接获有条件的警告。新加坡建设局、人力部和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四发联合文告说，当局已经完成对丹戎加东南路地陷事件的调查，并对涉案各方采取了执法行动。公司和六人涉及的罪名包括了未经授权施工、未遵守核准计划、缺乏风险评估、没有进行强制检测和虚假申报等违规行为。另外，事故发生前路面已经出现凹陷，但是其中一名被告被指没有按规定通报当局。文告指出，这个项目目前仍处于停工的状态。世界杯开踢前，警方展开了8天的打击非法赌博执法行动，11名17至23岁的男女因为涉嫌不同罪名被调查。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四发文告说，刑事侦查局特别罪案调查组于6月4号至11号展开执法行动，共有9名男子和2名女子因为涉嫌不同罪名被捕，当中3人被指从非法赌博团伙获取线上户头，让他人参与非法的线上赌博，如下注和转账到对方指定的户头。其中一人相信也向非法赌博团伙下注，有10人被指将自己的个人银行户头交给犯罪团伙使用，最后一人则相信向他人付款购买银行户头，再转交给非法赌博团伙使用。针对这11人的调查还在进行中。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连续两天互相发动空袭，本就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愈发岌岌可危。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的警告，要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打击，并动员占领伊朗的关键石油枢纽哈尔克岛和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数小时的空袭，共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作出反击，袭击了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18个美国空军基地，以及驻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这是美伊连续两天互相攻击。尽管局势升温，巴基斯坦政府的调解工作没有中断。巴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没有失去希望，仍在积极参与，也预请不要将巴基斯坦的调解努力拒于门外。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早安。
6: 早安早安，今天星期五了，依然是两个男人的直播，因为呢丽仪放长假去了。
1: 怎么说两个男人呢？我们是两个男生啊。
6: 你还好意思这样讲哦？
1: 男人应该属于结婚了之后是
6: 男人。
1: 男人
6: 哭吧哭啊。那杰奇还是男生哦？
1: 哎，小男生吧。
6: OK， 今天早上啊，大家的关注点哦，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哈、啊，第一个刷到的新闻就是有关世界杯
1: 足球赛。
6: 世界杯在我们在睡觉的同时已经开打了，
1: 耶、yeah ！
6: 然后呢，最后最新的一个战况就是今天早上凌晨开打的第一场球赛，墨西哥就对垒南非，是墨西哥2-0赢了这场比赛。然后呢，对于这个墨西哥的胜出啊，大家除了关注哈、啊、球员的技巧之外，大家也看到了今年世界杯哈、啊、推出的这个他们每年用的这个 FIFA 的足球都是特别设计的
1: 哦，真的啊。
6: 然后呢，今年的这个足球很特别，据说在每一场球赛之后呢，他都要拿去充电。
1: 哦，
6: 足球要拿去充电诶。
1: 嗯，
6: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6: 因为它的其中的像足球，它就是几块皮跟它贴在一起嘛。
1: 是，
6: 其中一块可以拔出来，然后里面呢是有这个感应器的。14g 就是14克的一个感应器在当中，它可以感应到球几时被触碰到，它的那个速度、旋转的角度、它的那个弧度，还有它的那个位置到底在哪里？
1: 哇！
6: 所以呢，就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大数据，例如这个球员踢了这一脚之后，它的力是多少？那个球飞了多远？它飞多快？它有没有旋转？全部可以电脑记录下来。
1: 太厉害了！哇，现在的科技啊，真的是让人家这个怎么说，惊为天人呢、啊？
6: 是，浩浩，在整场世界杯当中，你预计你会看一些吗？
1: 我预计呀、啊，可能我都是到了差不多快总决赛的时候，可能前三名的时候，前四名我才会看。
6: 哦，你才会看哈？
1: 对，
6: 我觉得哈、哦，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看这个世界杯的，因为像我看今天的赛事哈、哦，例如说，好像下一场赛事6月12号，今天星期五的下一场是韩国对垒捷克，是早上10点。也就是说我们值完班之后可以看呢、
1: yeah!
6: 要不要要不要，我们可以你知道吗，找个小房间然后直播一下这个世界杯，来看一下球赛。
1: 哇，
6: 揪一下那个程瑶还有静和，
1: 可以考虑一下、
6: 哦、还不错、哦、对于世界杯浩浩应该是没有什么。
1: 还好
6: 还好，
1: 以前跟有一些朋友他们就真的很喜欢踢足球，很喜欢看足球，
6: 是，
1: 然后就会跟着他们啊，就小屁孩这样子跟着这样去看。对，然后有几次就啊、哦、就觉得哎还不错哎，就跟着大家一起看，然后一起那个肾上腺素一起起哄一下，
6: 嗯，
1: 这种感觉还不错。
6: 嗯，那歌台有没有哪一些艺人是特别疯足球的？
1: 我还真不知道。
6: 哎，我感觉陈志伟可能是看足球的人呢。
1: 嗯，我不是很清楚哎。
6: 好，这几天我们就多留意，看哪一个艺人的那个社交媒体有PO出啊，我什么，我要支持这个队啊，还是怎么样子啊，那就知道了。
1: 好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是支持哪一个球队的？
6: 哎，有没有有没有？
1: 或者是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啊？凌晨有没有看
6: 啊？不是昨天晚上，是今天刚刚过的几个小时的凌晨。
1: 凌晨
6: 啊，好、哦哦，然后呢？哎，其实可以告诉我们你支持哪一个球队，今年你看好哪一个球队会获胜？
1: 然后你支持的时候呢，是否哎会穿上他们的球衣，还是你真的是会用一些这个方式来加油，然后来让呢自己看球赛的时候呢更加的特别？
6: 嗯，好，来告诉我们885-0963，我相当的好奇，就是大家觉得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因为我很喜欢猜这个事情。
1: 哎， 每一年不是都有个什么报纸还是什么会写什么有什么什么
6: 预测的、哦、
1: 一只章鱼啊什么
6: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抽什么卡的那个
1: 对啊对啊
6: 然后就章鱼会啦会啦慢慢这样子的新闻就会出来了待会我们就看联合早报上面还有哪些精彩的有关世界杯2026的新闻哟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6: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Tampines Avenue 5往 Simei Avenue 在 Avenue 都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力宏的歌曲《公转自转》，刚刚我们就聊到世界杯嘛，怎么样？听众有啥反应呢？哦，因为浩浩都回复了，所以我找不到了。
1: 对，有一些就说哇，这个世界杯是大家非常引以期待的，然后呢，希望呢这一次会有自己喜欢的球队，然后可以得到胜利。
0: 是，有人喜欢英格兰，有喜欢这个意大利的，有喜欢墨西哥球队的，也有一些支持比较传统的那种这个足球大国了哈，就是比较强的一些。
1: 是，还有听众朋友呢拍了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呢就是那个这个冠军的球那个金球是不是冠军奖杯，然后另外呢拍了一张这个啤酒，他说看足球赛就是要喝啤酒。
0: 听众东尼应该就是标准的球迷啦，还打卡说昨天三张红卡，哇真的啊。
1: 哦，他说今年的这个足球赛啊，那个大致上有些人会想要看红卡，说今年会特别的严格一点。
0: 哦，对、
1: 所以昨天的第一场就已经破纪录了这样子。
0: 好，马上会有甘崩963要登场了齁，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我们有真的还是假的舒适诊流，这句成语到底是啥意思呢？听听看。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今天的星座运势，今天你的贵人是什么星座呢？让我来告诉你，牧羊座的贵人今天是自己，金牛座的贵人是射手座，双子座的贵人是狮子座，巨蟹座的贵人是金牛座。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69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哇，仙姑今天精神好多了
2: 啊。其实我精神没有很好嘞，
1: 今天衣服没有松啊，
2: 今天领口好了，
1: 不错不错啊，表示你有把好贝贝的话听进去。
0: 当然啦好贝贝，你说的话我们都会听的，
1: 乖乖，
0: 只要不是废话。
1: 什么废话，你好我跟你说啊，
2: 还有你们两个一老一少，还有一大清早就在那边针锋相对，那小事情来的吗？对不对？
0: 你讲废话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
1: 什么叫废话是一个事情啊？你明明说的就没有道理，
0: 人就是要说废话吗？
1: 哎呦不要跟你争，
2: 你们两个齁已经争到仙姑很想回家了哦。
0: 好的，那回家吧，拜拜。
2: 在仙姑回家之前，我要来讲一讲最近我的一个朋友竟然用这个字眼来形容我，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在骂我还是在赞我嘞。
1: 你是说你的朋友说你貌美如花？
2: 那个我知道，那个肯定是夸奖我的美貌。
1: 是吗？他是说你像如花耶。
2: 那个应该叫貌似如花
1: 哦，
2: 啊，貌美如花就是当然称赞我仙姑的美貌咯。
0: 哈，那你朋友用什么来形容你呢？
2: 哎呦，这个哦，竟然连仙姑这种饱读诗书的人都听不懂他在形容什么。这句成语呢叫做漱石枕流，漱口的漱，石头的石，枕头的枕，流水的流。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常常去吃那个素食的斋米粉，我一想到我就会流口水。
2: 不是那个素食啦。
1: 我就知道啦，典故是出自世说新语。相传呢，有人本来想说枕石漱流，枕着石头以流水漱口，形容隐居山林的高士生活，结果却说成了漱石枕流。别人指他说错了，他还硬凹说漱石就是用石头磨牙，枕流就是用流水洗耳。于是后来漱石枕流就用来比喻强词夺理。哎呀，就是形容啊，一个人明明说错了，做错了，硬要找理由来辩解，不肯认错。
2: 没想到我的姐妹竟然是这样形容我，我不相信。
0: 不对啦，好贝贝是错的。陈仙姑，我告诉你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哦，漱石枕流说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高远境界。你看这四个字就感觉像是在生活当中，你的心态还有心灵坚硬如石，你又有流动如水的智慧，所以这句成语形容的就是那一种忘我的境界。
2: 用忘我来形容仙姑，这个听上去也是怪怪的哦。到底今天小鱼儿说的对还是好贝贝说的对呢？
3: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脚50个女朋友啊。
2: 哇。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来来来，赶快来猜猜看，数十枕流这句成语到底是好贝贝说真话，还是小鱼儿说真话呢？885-0963。

0: 九零三好 FM 张清芳张宇别来无恙。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播出了今天的甘崩963真的还是假的，数十整流这一句成语到底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1: 在前一分钟的时候呢，大家呢一面倒都小鱼儿，后来呢在一分多钟之后呢，就开始有人投好贝贝。
0: 投好贝贝的话，这个音效送给你。
1: 恭喜今天说真话的是好贝贝。
0: 诶，投小鱼儿的全部猜错了、哦。OK, 说到数十整流这一句成语齁、哦、主要它的出处齁、哦、在世说新语当中有写到它原本的那个正确的说法是枕石漱流，也就是拿山石为枕头然后吸水漱口，其实它形容的就是一种非常脱俗的一个状态，生活状态。但是后来呢历史史书中也有记载，有一个人把它误说成为了数十整流，所以后来数十整流呢这句成语也是可以形容有人强词夺理了。你猜对了吗？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是否有新的路况跟大家报告。
0: Tampines Avenue 5往 Simei Avenue, 在过了 Tampines Avenue 都之后，第四条车道发生了车祸。BKE 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车多。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Elias Road 之间。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处同样交通拥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的入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0: 早安，我是思源，
1: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0: 本地138万户公民家庭从星期四起可领取原定明年1月推出的5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而在之前的136万户公民家庭当中， 94.5% 已经领取了今年1月发放的300元邻里购物券。市长委员会主席兼西南区市长刘彦玲就说，领取率高反映出购物券计划深受民众欢迎，也说明它方便易用。刘彦玲也是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他星期四在南洋民众俱乐部为第九轮的邻里购物券主持推介仪式时，总结了几年来邻里购物券的使用概况。他说，在已经领取的一月份300元购物券当中，有 80.1% 已经使用，其中约1亿5100万元用在了小贩及邻里商店，约1亿5800万元用在超市。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并未停止，而是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步入高度互联的新阶段。面对全球化重要性上升，民众不满情绪却加剧的矛盾，各国需要采取不同以往的治理方式。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四在东京出席第31届日经论坛亚洲的未来，阐述他对全球化现状还有未来发展的观察。他指出，全球化经历经过了多个阶段，且从来都不是